2026年7月16号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上虞地区党组织的起源地，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标志着上虞革命斗争的新起点，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5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

1926年的上虞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县邑，曹娥江穿城而过，丰会是县城所在，田野里稻麦桑蚕，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年后，这片土地一跌变为一座融入长三角、接轨大湾区的现代化城区，从县到区一字之变，折射的是一座城在党的领导下跨越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后，党领导开展工农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工农纠察队，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1949年上虞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兴修水利、围垦海图，为发展奠定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散城、中国统管之乡等一张张名片叫响全国。进入新时代，上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上虞根据自身实际对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出的建设定位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指示，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精细化工、高端装备两大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当前上虞正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建成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巨深智能产业全面起势城市，为先进制造业注入强劲动能。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实施化工集聚区的封闭化管理，夯实本质安全基础，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上虞主动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拔地而起，成为承接上海创新资源、链接高端要素的重要。

0: 治理，让上虞这座城市既有发展速度，更有民生温度。100年，对于曹娥江只是一朵浪花，对于上虞却是一部改天换地的史诗。从农业现役到现代化，或是现代化上虞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华伟、于杰、黄兴、邓慧报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酷暑天气，导致土壤水分快速流失，城区绿化苗木面临高温灼伤、干旱枯萎的严峻考验。为切实做好夏季绿化养护工作，稳固城市绿化成果，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园林养护公司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多措并举，精细化管护，全力守护城区绿植安然度夏。
0: 上午9点，在城区一江两岸绿化景观带，园林养护工人正抢抓相对凉爽时段，有条不紊地开展抗旱保绿作业。工人们穿梭在林间绿植区域，逐一对行道树、景观苗木悬挂固定园林养护滴灌带，确保水源能够精准作用于苗木根系。现场分工明确，作业有序，为高温下的苗木持续补水蓄伤。
2: 是早几年是用那个铜的，它这个铜，这风一吹，树叶一掉，这个下面的滴出来的口子容易堵住。那个浇水嘛，一般浇了之后，水都往外淌，水一下子吃不进去。它这个滴灌，它就是这样，慢慢滴下去。那这个水等于是全部有效的吃在这个树里面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3到5天就这样加一次水就可以了，节约了很多水。效果比以前也好，整个城区里可能有1800只这个滴灌带全部放上去了吗？
0: 除滴灌补水保湿外，遮阳防晒护苗工作也同步推进。在龙山公园，记者看到园林工人正为成片低矮绿植铺设搭建黑色遮阳网，平整的黑色遮阳伞层层铺开，严密覆盖在绿植上方，有效遮挡阳光照射，大幅降低地表温度，减少绿植水分蒸腾，有效规避苗木叶片灼伤、干枯枯死等问题。据了解，本次遮阳网搭设工作主要针对毛绢耐旱性弱、极易高温枯死的特色景观绿植，区域已累计搭设遮阳网面积达16000平方米。全方位守高温暴晒时段，集中在清晨、傍晚气温较低的时段开展全域洒水浇灌作业，通过人工喷淋、水车普浇相结合的方式，对草坪、灌木、行道树进行全覆盖补水，做到浇足浇透不留死角，持续为城区绿植降温补水。下一步，园林养护公司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加大城区绿化巡查频次，动态调整抗旱养护举措，持续抓实滴灌补水、遮阳防晒、错峰浇灌等精细化养护工作，针对性做好弱势苗木、新植苗木专项管护，全力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持续守护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20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答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区人大机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相关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副主任方静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7月20号下午，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答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会议。盛夏的曹娥江畔热潮涌动，战鼓催征。7月21号下午，上虞区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在渝昆喜来登酒店举行，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和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落子上虞，为全区“15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见证签约，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朱江桥、阮成华参加。

0: 7月22号上午，居委书记钱林江来到区综治中心实地调研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和新时代风桥经验的重要论述，紧扣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政之风和腐败问题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坚持实战实用实效，重塑区镇村三级综治中心矩阵体系，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7月22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快推动专业市场提能升级、提质增效，为剩余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曲领导陈建波参加。今夜开放麦，实干筑高台。 7月22号晚，松下街道祝文村光影 Sky Body 内气氛热烈，青春涌动。余青淬火年轻干部思想会活动在此举行。区委书记钱林江与年轻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寄予广大年轻干部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的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在实干担当中练就本领。 在跨界转型中蜕变成长，以实干实际实效交出无愧于组织、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奋斗答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琴主持活动。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屎尿
2: 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会关注人才安居加速跑，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热浪涌动，技术驱动服务全球，木凯网络迎来埃塞电信客商，404 Live 现场开启试营业，打造本土音乐新空间。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杭州湾未来工业人才公寓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该子项目总投资6亿元，坐落于国家级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一区，总占地约47.8亩，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建筑面积5.07万平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16栋7层住宅，合计设计781套房源，共设置37平方米、46平方米、59平方米、69平方米、89平方米、139平方米6种户型，其中46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占比达84%，精准适配园区产业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租住需求。项目同步规划机动车位651个，非机动车位1612个，并配建商业经营、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照顾、快递驿站、垃圾收集房等多元配套，打造宜居宜业的一站式人才生活社区。
1: 我们项目部就是那个监理那个每周留例会的，还有就是我们项目管理团队呢，也是每天也是开个小会，在攻击这么紧的情况下，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据介绍，该项目于2016年1月正式开工，眼下正同步推进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力争在2026年底完成总工程45%，整体计划2028年1月全面竣工交付。连日高温叠加前期台风影响，给现场施工带来多重考验。项目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从作业时间、防暑物资、安全管理多维度落实高温施工保障措施，在抢抓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健康安全。
1: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只要作业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安全嘛。
0: 作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完善产业配套、集聚人才资源的重点民生工程，东一区人才公寓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经开区人才安居配套短板，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青年人才租房难、安居难问题，以暖心安居环境留住人才、集聚人气，为园区产业扩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保障根基。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这家成立仅数月的年轻企业迎来了一批来自非洲的重要客人——埃塞俄比亚埃塞。

0: 电信的高层代表。
1: 在浙江穆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公司在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2: 就是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百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块呢，我们希望就是就短距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这个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他的电商平台。
1: 虽然浙江穆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益友小镇生根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穆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正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益友小镇原有的这个培育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还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友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1: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穆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穆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益友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
0: 位于益友小镇的404 Live 现场是我区新进的专业线下音乐演出场地，主打独立原创音乐与沉浸式现场体验，聚焦挖掘本土音乐新生力量，既为乐迷搭建近距离感受现场音乐的交流平台，也为城市青年文化提供全新休闲载体。日前，该场地正式开启试营业。
1: 本次试营业同步推出 Open Days 开放日活动，为期两天，集结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现演，演出风格覆盖朋克、后摇、另类摇滚等多个品类。台上乐队倾情演绎原创作品，以鲜明节奏与富有张力的舞台表现传递音乐态度，台下乐迷驻足聆听，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中，整体氛围松弛有序。
3: 我们17号开始试营业，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一个乐队来表演，就是会有2-3个乐队或者3-4个乐队在一起演出。然后我们搞这个试营业活动，也是为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场地，从内场到外场到接洽，包括有什么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些问题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业。现在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1: 据介绍，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演出现场面积超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级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具备音乐节同等规格的硬件配置，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小型音乐活动。目前场地处于试营业阶段，观众可免费进场观演。正式营业后，还将陆续邀请国内外知名乐队与音乐人登台，丰富演出内容供给。
3: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

0: 三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啊，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1: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填补了本地专业现场音乐场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本土原创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载体，为城市文化业态注入新的活力。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我区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特技竞速，比拼解说口才。近日，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相关榜单正式发布，上虞博物馆入选百强热门博物馆区县馆，彰显了上虞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与卓越影响力。接下来，上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打磨精品展览，丰富社教活动矩阵，深挖越窑青瓷文化核心 IP， 持续讲好上虞故事，为上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近日，丁宅乡淘气浪潮跃动下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超100名游客齐聚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共同见证一场属于丁宅的夏日。
2: 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0: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
1: 我觉得都很好啊，啊！
2: 明年的财政啊，会非常的困难。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实行大规模的精简节约。毛主席在几个会议上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3: 所以啊，我在考虑西南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在精简节约的前提下增加收入啊。
2: 军队的规模也要缩小。嗯，首先就是缩减机关，大军区啊只保留1到3万人，省级军区呢只在几千人以下即可。嗯，
4: 可以，但是啊，云南应该例外，其他的省级军区实际上可以成为政府的军事部嘛。嗯，
2: 正规军呢只保留13、14、18军，3个军，你看怎么样？
3: 没问题，但是3个军的人数呢，尽量的紧凑。
4: 另外，像土改已经完成的，再加上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的县，用不了那么多兵力，有个100人啊，足够了。
2: 对头。嗯。老总啊。嗯。政府系统也要缩小，同时要开展全面性的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大运动。嗯，
4: 明年工业投资也会减少，这个地方工业要想办法发展啊。啊，还有一个事，就是税收的问题。农业的税收可能增加了，
5: 但是工商业的税收还收上人要收上来。
2: 对头的，我建议啊，给张继春、李大同志去个电报，让他们先收集一些资料，草拟一份。

0: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然后再找个地方把这个坟埋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坟埋在山上，减少尸完，先去武装的方案出来。我们回去后再做深顶。
1: 嗯，有的有的。哎，借个火，没火柴了。
0: 我给你垫。
1: 哎。呵呵
2: 这名目上的申请单一沓接一沓的前来呀，我们哪去拼这么多效益？
1: 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3: 那你说，你有什么对策？
1: 你也知道，财经委现在对各大企业工厂要求增产，量越大，我们在账目上的空隙就越大，越增产，你我的收益就越大。
2: 就怕财经委和各级政府查得更严，束手束脚呀。
1: 哎。
4: 你是豫园的姑爷，又是少东家，豫园的钱你该怎么拿就怎么拿。只不过是在明面上配合他们的政策不就行了吗？你说呢？
5: 葛林同志，俺想回家了。就这事儿啊？那就安排休个假。
4: 打算回去多久？哎，俺不是那个意思，俺是想回家去种地。
5: 不回来了？哼，老程啊，你跟着刘邓首长这么多年，咱们就像家人一样。怎么突然就想回去了呢？
4: 当年俺跟部队走的时候。 刘邓首长就说了：“等革命胜利了，就让我回家。现在全国都解放了，那就是胜利了嘛。”啊，明白了。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也想家了？家里来信。 心中说：“俺老娘病得很厉害，老婆和孩子都没人管，就说那孩子吧，都不知道成啥样了。俺当年走的时候，就没跟家里人说我去哪儿。这不前些日子，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在给首长做饭呢。哎，他们不信，说我在骗人，还说。”
5: 我在吹牛呢，你也别着急了。既然都想好了，就不要再拖了。刚好政委从北京回来了，去找他说吧。
4: 俺不敢说啊。
5: 为什么？
4: 我怕他说我不革命。
5: 行，那我帮你去跟他说。
4: 好，谢谢卓林同志。
5: 等我信儿吧。

0: 老兄，有事和你说。啥子事？老程想回家了，他老家来信，家里确实很困难。当初你不是跟他说，革命胜利了就让他回家的吗？
1: 当年在大别山的时候，我跟师长碰到他，他受了伤。他做工的餐馆里又被国民党给烧了，他走投无路。一打听，他是个厨子，后来就跟了部队做饭。

0: 老崔，你还没有休息？
1: 吃碗面，巴适得很。
0: 胡老总，这么是你，还没休息？
1: 你这不也在熬夜吗？
0: 你昨天？
1: 当然了，
2: 早就听说你胡老总的厨艺了得，我今天要口福喽。
1: 那就趁热吃，一会儿就妥了。
2: 马上写完。
1: 哎呀，这报告啊是写不完的。我们第一书记只有一副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
2: 好。也不晓得云南那边怎么样了。
1: 我听说又从重庆调过去一批药，
2: 不晓得送到没有。
1: 地震之后又出现了疟疾，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再加上云南那边少数民族多，很多少数民族尚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这情况会越来越复杂了。
3: 对的，要借中央民族访问团走访的机会，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

0: 哎，沈科，沈科，沈科，你怎么了？沈科，
1: 你赶紧下山找救援，我在这陪他。好的。越来越烫了，这可怎么办呀？我的病情发展的太迅速了，可能扛不过去了。
2: 报告，书记，刚收到玉溪那边消息，说是劣迹还没完全控制，特效药的缺口还是很大，一些村寨甚至情况非常严峻。
3: 重庆成都调来的药什么时候到？
4: 本来是今天下午能够到一部分，但是运输队打电话说路况不好，车又跑猛了，耽误了时间。我估计明天天亮之前能到吧。
2: 救命的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啊！
3: 这样，平民，你马上调一辆车接运输队。
1: 务必第一时间把特效药送到。是。沈科，沈科，你要坚持住。我们带了特效药。太阳，沈科，我深爱这片土地。 我相信这里的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未来一定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0: 你看啊，按这个来。嗯，好。再多印一些。好的，好。嗯。我看看。
5: 这字写的不错，来，按这个字题写。好的。同志们好，
6: 邓书记，
5: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准备的差不多了，下午我们就要上街宣传婚姻法。 姐妹们，婚姻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在旧社会，我们的地位得不到尊重，我们的权利也无法保障，很多女性一旦走进婚姻，就等于走进悲惨的深渊。新中国成立了，颁布了婚姻法，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女性的权利，保障我们生活的幸福。 有的人认为婚姻法就是离婚法，就是自由法，就是妇女法，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我们之所以发放宣传单、组织学习班、义务宣传婚姻法，

0: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和了解到什么是婚姻法，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女性敢于打破封建制度的枷锁，走上婚姻自主的新路，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哎，慢点啊！哎，好，老总啊，咱看到。哎呀，哎，老总，哎，西藏军区成立后啊，广大的藏族群众是欢迎和支持的哟。哦，
2: 特别是普通的藏族群众。
1: 有个报纸说啊，他们称解放军是金猪妈咪。
3: 什么意思？
1: 就是菩萨兵的意思哦。
3: 不过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隐患啊。这帝国主义支持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他们来制造势力，企图呢把我们解放军给赶走，让西藏独立。
1: 面对这种情况，霍老总，你打算怎么应对呀？
3: 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既然能够和平的解放西藏，就能够在西藏的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 反正总之一句话，不能让那些分裂分子入了院。不过话说回来啊，西藏啊，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再加上藏军暂未改编，进驻的十八军呢，兵力远远不足。不过我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希望他们能够向西藏增派部队。
1: 那些分裂分子的阴谋啊，绝对不会得逞。到底是哪个？
4: 真正对人民好，相信时间会给出正确答案，藏族的群众也会看到这个答案哦。
5: 没错，
6: 邓书记，贺老总，哎呀，你们可是来了，辛苦，
5: 收拾好，辛苦，收拾好，
6: 辛苦，辛苦，哎，收拾好，
5: 辛苦，辛苦，走吧，啊，
6: 去办公室，你这个工地上很简陋，而且都是临时的，但是不能没有一个办公的地方吧？你看。
3: 那都是，啊，同志们，邓书记来了！邓书记来了！邓书记来了！同志们好，你们辛苦了！同志们，今天呀，跟邓书记来看望大家，省一铁路呢，建设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啊！
7: 你们啊，是为了我们西南人民的幸福，不辞辛劳，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得民族的幸福，这是成渝铁路所有建设者前赴后继奋斗的精神哦。
8: 这个地方呢，
9: 医院里面人多眼杂，以后咱们在公司呀，也少打照面。
8: 什么急事嘛？
10: 好机会呀！西南局十分重视成渝铁路的修建，为了保证施工进度，他们是舍得花钱的。咱们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囤积木材，大赚一笔，也能弥补之前的亏空啊！
11: 只要是能赚钱的事情，我是没有意见的。不过，这个事情还要得到傅延凯的支持。
12: 修成渝铁路这么大个事情，有多少人，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居然敢搞囤积物资、卖高价这一套，这是犯了大忌讳的事情。
13: 爸，我也是为了玉元着想。
11: 别拿玉元当挡箭牌，我看你是最钱财忙了心。
13: 可是，我们现在账上的钱不多了。
11: 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你也别再动你那个歪脑筋了，出去吧。 我真怀疑你这个族上的小乌纱帽还能戴多久。

0: 看你这个表情，东家拒绝了吗？
1: 我到金蝉三世堂，原来在他傅先生眼里，我就是个傻子。
0: 所以说，这件事一定要干，只有赚到钱，东家才会对你这个女婿刮目相看。
1: 没有玉渊的资金，连第一步的收购都完成不了。
0: 玉渊的牧场只认东家的印。
2: 有投印，
3: 员工，什么时候找到木材啊？
4: 员工，啥时候开工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啥时候？就是，木材什么时候到啊？啥时候开工啊？
2: 这已经停工三天了，再找不到枕木，就会一直这么停下去。
5: 咱不是早就在报纸上刊登了采购木材的公告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
2: 公告是发出去了，也零零星星的。
5: 采购到的一些木材，可是数量远远不够，仍然需要大批量的采购。这么大个西南，竟然会缺木材？员工，员工，员工，怎么了，警官？员工，李先生，我找到木材了。
6: 太好了，咱们赶紧上报。
7: 哎，蒋组长，我有事，我先忙去了。
8: 蒋组长，
7: 王同志，你们聊，你们聊。哎，好。
8: 不信，快坐，快坐。路上很辛苦吧？来，点水。来，咱们也很久没见了，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啊！有件事情找你，
9: 玉渊郊外囤了一批木材，能不能把那批木材以市场的价格卖给铁路局啊？这个，这可关系到。
7: 成渝铁路能不能如期的完成，你是连营小组组长，这是咱们分内的事情。啊，这样不行，你先别着急，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啊。啊，喂，啊，我是蒋组长，我调一批木材过来。什么？
9: 啊，不信，太不凑巧了，那批木材已经卖出去了。卖出去了？卖给谁了？这个我很为难呀，商业机密。建设成渝铁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很多老百姓都把百年之后的棺材木捐献给政府了。你再和那个买家商量一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并且愿意把这一批木材。
10: 先给政府用。不行，这让我很为难呀。这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讲诚信，
11: 这合同签了，定金给了，
10: 玉渊不执行合同，那就是违约了。
11: 哎，坐坐坐坐，喝点水，暖暖身子。我听说你要告贺龙的状啊？
12: 哎，对，都在告贺龙的状。
11: <笑>啊，那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我就是贺龙。
13: 你都是贺龙，哎，有什么事说嘛。这树啊，多好的树啊！啊，
11: 是
13: 啊，这树，
11: 这些树确实是漂亮，
13: 找的
11: 真不容易，都得有百年的历史了。
13: 对。
11: 哎，
13: 现在什么情况啊？贺老总，这一条线路上啊，一共有8棵古树。
14: 接到您的指示，我们对方案做出了调整，这8棵大树都可以绕开了。有，绕开这些树的话，将来的费用会增加多少？
13: 他们工程队做了比较详细的预算，绕开这些古树的话，多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多需要一些人力。
11: 嗯，
14: 老总，但是呢，咱们可能会延长一点时间，
11: 那就绕嘛。
12: 哎呦，贺老总，贺老总。
11: 哎，真的没想到连真的来了，贺老总，谢谢贺老总，哎，乡亲们，这就是贺老总。感谢贺老总把这8棵古树给我们保下来了。乡亲们，是你们保住了这些树，保护了这么好的生态环境。咱们都知道，缙云山的古树呢，是悠久历史的见证，破坏起来容易，那将来要修复可就难。

0: 安喽，所以啊，不是你们要感谢我，是我贺龙要感谢你们。
1: 王科长，真是稀客呀！
2: 傅先生，您好，
1: 请坐。
2: 前两天就来找您了，可是您出差去成都了。
1: 是啊，我刚回来。
3: 有事儿？铁路局派我来的，还想请您帮个忙。
1: 尽管说。
3: 成渝铁路正在加紧的建设中，工期紧，任务重。可是目前因为缺少枕木停工了，我们西南铁路局想以市场价格购买豫园的原木，可是木材厂的同志们说原木已经卖出去了。我想请您能不能跟买家商量一下？
1: 先把这一批木材给铁路局用，能够为国家的铁路事业尽绵薄之力，是傅某更是豫园的荣幸，一定会义不容辞。你稍等，我打个电话。喂，找一下木厂的刘经理。
2: 刘经理吗？货场的这个木材现在什么情况？还在呢是吧？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现场的木材查一下数，以低于市场价的30%的价格出售给铁路局，他们马上就会派人过去。听明白了吗？嗯，好。王科长，那批木材啊没有卖，只是木厂啊。
1: 想多囤积几天，看看行情，涨涨价。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铁路局的同志直接去牧场，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签合同。
3: 傅先生，我代表成渝铁路的同志们，向你表示感谢。
2: 我傅延凯也不是食古不化。 唯利是渎职人。你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对发展经济有好处的，对我们这些私营企业是真心帮扶的。成渝铁路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说实话，成渝铁路修好了，交通便利了，我们豫园的生意也会好起来呀。
4: 谢谢。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一根木头都不可能卖给你们，你们怎么又来了？
5: 傅先生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说可以把这些木材卖给我们。
4: 傅总打的电话多了，但是我们做生意要有凭据，合同呢？
5: 这样，你给他回个电话。
4: 你让我打我就打，凭什么呀？
5: 你这人你不讲理啊！来人送客，
6: 请吧。

0: 谁答应你了？你有凭据吗？你们是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头承诺？你如果拿不出凭据来，他们如果说你强买强卖，你能怎么处理？
1: 来，万主任，刚刚施国安局送来了一份报告。
2: 公安局认为，傅延凯的身边可能潜伏了国民党的特务。
3: 最近铁路工程局碰到了麻烦，木材奇缺导致停工，但是我们发现，豫园就囤积了大量的木材，就是不愿意以市场价格出售。我们才经委几次从中做协调工作，全都是无功而返。同志们呐，我们大家还是要多搞搞调查研究。 要搞清楚，有些行为啊，它是可疑为之，还是确有难处，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4: 傅先生，这是棉纺厂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5: 老爷，万主任来了，您请。
6: 万主任。

0: 霍先生，你好。好，快请坐。好，
1: 慢着呢。好，
0: 霍先生，我是武士不能三宝店的，这个是铁路局的文件，您先看一下。啊，这件事情我知道。前段时间呢，王科长来找过我，成渝铁路修建是大事，豫园全力支持啊。
1: 可是，您的豫园内江木材堆场让我们吃了闭门羹，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0: 如果是这个刘经理的问题，
1: 我一定严厉处理。
0: 王主任，请稍等一下。
2: 我打电话问问。
3: 哦，爸，不先生，我看不如这样，豫园在内江的木材公司下属，除了这个堆场，还有个加工厂。既然保铁路完成进度最重要，我看不如再多签一个合同，请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完成整个加工，您看怎么样？
0: 这个主意好啊。

0: 望傅先生尽自己所能，阻碍成渝铁路修建。如能顺遂完成，您在保密局留下的那份签字书，便会延以于世。若你选择与共党为伍，你手上的那几条共党人命，看你怎么交代得清楚。
1: 开工以来，咱们遇到了那么多困难，全都解决了，可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被一根木头给难住了。
2: 所以说啊，蜀道难，难上青天吧。
3: 两位专家，再难也别难为自己的肚子。吃饭吧。
4: 你好，我们从报上看到消息就过来了，没来晚吧？
1: 没来晚，没来晚，来的刚好是时候。
3: 这些木头怎么五花八门的？
5: 这个本来是咱家用来修房子和做家具的干布料，但是现在修铁路更要紧嘛。
6: 对，
7: 这些啊，都是从我们村后山砍来的木头。
8: 这些是我刘春云来自己做棺木的。
2: 你看，这些都是上好的楠木啊，那边还有香樟木呢。
9: 杨工。这是我们家的房梁，您不要嫌弃，
10: 不是啥好木头。
3: 你连房梁都拆了？
9: 哎，家里没别的木头了，就剩这根房梁了，刚拆下来的，
10: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1: 能用，能用。可是家里没了房梁，你们怎么办呀？啊，
10: 自己家的东西，咱先给你们用嘛。
9: 又不是给别人做活，咱是为自己修铁路嘛，
10: 对不对，乡亲们？
1: 乡亲们。你们真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的困难，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辛苦大家，帮我们把这些木材啊带到库房去，好吧？谢谢。
11: 走，
3: 来，慢点。
12: 记者同志们，成渝铁路自开工以来。总共动员了30000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和100000名工参加。1950年8月，

0: 各位首长好，北苏澳隧道是成渝铁路关键段工程，据说隧道施工曾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请问对工程进度是否造成影响？
1: 北苏澳隧道前一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局部的透水事故，原因与地质情况复杂有关，也与施工管理有一定的关系。事故发生以后，指挥部对责任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并且迅速地调整了方案，慰问和安置了受伤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目前事故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2: 我补充一下，北苏澳隧道的方案制定，我们经过严谨科学的研究，成功地避开了不良地质地段，还缩短了线路，节省了投资约600亿元。
3: 目前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

0: 你咁中意打羽毛球咧？
1: 羽毛球有時緊張，有時輕鬆，咁啊調劑到自己啦，同教育一樣。我哋教人唔會話急於求成，係一個長時間個過程。咁我哋真係要俾啲耐性。
2: 如今已經桃李滿天下，巫小帆也越來越享受其中。
0: 但你覺得其實職業培訓呢樣嘢係個使命係咪都好大？
1: 呢份工作其實好有意義。你將一啲可以講話一張白紙嘅年輕人，佢嚟到你面前有個因緣際遇，佢同你見面，受你嘅教育，你可以將你自己啲知識技能傳授俾佢，令到佢係揾到一份佢合適嘅工作。我結識到一班年輕嘅朋友，係非常之好一種回報，係一種福分。
2: 随着与大湾区合作的日趋频繁，香港职业训练局为大湾区年轻人提供多元化的进修良机，让他们掌握专业技术知识，引领他们踏上成功之路。
0: 这一集呢，我特别觉得有亲切感，因为香港是自己家啦，我也感受到香港的科技发展，再加上它的独特优势，令到大家都可以有很多的支援和机遇。我自己在香港长大读书做事，我希望将来继续在这里发挥无限的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智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壳钻，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

0: 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秋天在油画家田凤吟眼里是一年中最心仪的季节，这时候的长城色彩最丰盛，美感最充沛。土生土长在长城脚下，田凤吟从21岁开始创作长城题材的油画，至今笔下诞生的长城画作已超过3000。

0: 实。
1: 没有任何一个物质是永恒的，只有精神才是永恒的。所以我就把长城呢，从作为一个风景来写生，那么演变成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
2: 用色彩描摹长城的一年四季，用画布结构长城的苍茫魂魄。长城改变了田凤吟的生命轨迹，田凤吟让长城在全世界有了更多知音。以长城为要素进行的创作，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接续探寻长城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价值。长城为题，万千表达，这正是因为长城存储着的是文明智慧的源能，凝结着的是民族生息的力量。1987年9月14日，这封以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电子邮件从北京发出，被誉为中国向世界成功发送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长城是镜子，折射出中华5000年的过往。艺术化的长城是放大镜，看得到今天中国的模样，中国人的内心。这部大型交响乐作品《长城》是叶小刚46岁时创作的，17年后，他又重新改写了每个乐章，是时间的沉淀使然。也说明他对于长城的思考，自从作品问世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3: 总觉得我要是个作为一个音乐家，中国的音乐家没有写过长城，那是心里是有遗憾。
2: 这部分为9个章节的交响乐作品，在时间上从先秦汉唐一直写到现代，在地域上从嘉峪关到老龙头，在风格上民间音乐结合戏曲与说唱元素，力图融合出一幅有深度和广度、纵横驰骋于时间和空间的交响乐史诗。
3: 我要做一些我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个艺术家的一个雄心。凡是能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它展出一个新面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当代艺术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须的，而且高质量是必须的。在这个我们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巨大的一个肩膀上，我们站在这个上面做事情，做艺术创作，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强大的自信，因为我们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更续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文明的更新与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和现代力量，造就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在此，长城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既是主体性、内生性的文明表达，又是一种世界性、共生性的文明叙事。这是留在长城上的一抹痕迹，600年前工匠的手印，上面的指纹依然清晰可见。也许是烧砖的工匠故意留下的，也许是砌墙的工匠故意留下的。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传统文化中

智人的最高理想，而籍籍无名的工匠在如此恢宏庞大的国家工程里，不一定只如草芥般无痕无迹。这便是他们青史留名的方式，悄悄地、浅浅地实现他们心中所属的功名。保存在长城上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可见的还是隐含的，唤醒、挖掘并利用其中的沉睡的文化资源与价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让历史会说话，让文化入人心，从历史文脉中生发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使古老和现代相映成辉，互通互鉴。长城最早作为激发全民族自强意识的媒介，始于鸦片战争。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林则徐、康有为等人开始通过长城表达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的思想。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始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

0: 自万里长城在1933年的抗战中被赋予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而在民间广为传颂以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充满豪气与深情的呼喊，将长城塑造成血肉雄关，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脊梁。
1: 长城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建筑遗产的含义，其实它是见证了人类文明史上就是两种不同深夜间，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它必然会发生冲突、战争和贸易交流交换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些东西呢，恰好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
2: 长城呢，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长城拥有尊严，因为人们呢就会知道长城对我现实生活的意义，就会精心的呵护它，精心的保护它，它才拥有尊严。有尊严的长城，有尊严的文化呢，就能更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
3: 长城给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给我们的中华美学带来一种大气的、壮美的、崇高的，这样一种基因。它是一个精神的建筑，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建筑，它是最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也是顶级的精神文化的超符码。
0: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长城，长城连接融入着共同的根与魂。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

0: 跌宕三千年，是守护，是相望，是命运与共的携手，是一望无际的远方。长城正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生生不息的浩然根脉，象征着伟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1: 我们深深地知道，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中长期有规划、短期有行动计划、年度有折子工程的一套工作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年一年抓下去，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坚定人民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守长城之魂，顾其间，念其远，敬生命天地赐予，信文化必有根基，容万类呼吸与共。祝长城之魂，知所来，见所往，融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行之路。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亘古亘今，众志成城，无根无魂，生生不息。长城长，接同往。
2: 过来一两个人到这儿来，
3: 啊，不动不动了，
4: 马上从那扔。
5: 你们既然看见、看清楚了，是在什么环境、什么样的一个气氛下要朝拜？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等。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施惠芳在上虞区宣讲省委全会精神并座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为发展大局勇挑大梁，多担重任；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今天播出第5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4号，市委书记施惠芳在上虞区分别召开区委区政府工作汇报会和企业家座谈会，宣讲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勇挑大梁、多担重任。市领导徐军、王慧杰分别参加，区领导钱林江、于丹、李海玉等参加。上午，施惠芳听取上虞区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今年以来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下半年工作思路汇报，对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上虞区要围绕省委全会对正确认识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时与势，科学谋划远与近，系统推进破与立，弘扬胆健精神、六干作风、实干争先、善作善成，以创造性思维、创新性方法抓好贯彻落实。施惠芳强调，要立足创新浙江大棋局，用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战略机遇，常规划、短安排、精部署、细落实，加快探索具有牵引性的切口和抓手，谋深做实，才会将未来科创城建设大文章。要拥抱人工智能大时代，坚持成体系推进、全环节先行，强化应用牵引，深化模式创新，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谋深做实具深智能产业培育大文章。要融入双碳引领大战略，锚定绿色高端智能安全要求，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守好环保安全底线，谋深做实化工产业提升发展大文章。要推动投资动能大转换，突出实务工作量，激发内生活跃度，壮大发展新动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谋深做实项目建设三个优先大文章。要聚焦共同富裕大场景，深化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做实运河文化传承保护利用，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稳步缩小三大差距，谋深做实增进民生福祉大文章。下午，施惠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听取上虞区十位企业家代表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帮企业之所需，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希望各位企业家保持定力，脚踏实地，扎根本土，勤勉兴业，努力做大做强做优，再造民营经济发展新优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2026年7月16号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上虞地区党组织的起源地，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标志着上虞革命斗争的新起点，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5篇，一座城，百年星火，变化翻天覆地。

0: 1926年的上虞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县邑，曹娥江穿城而过，丰会是县城所在，田野里稻麦桑蚕，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年后，这片土地一跌变为一座融入长三角、接轨大湾区的现代化城区。从县到区一字之变，折射的是一座城在党的领导下跨越百年的沧桑巨变。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后，党领导开展工农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工农纠察队，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1949年上虞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兴修水利、围垦海图，为发展奠定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散城、中国统管之乡等一张张名片叫响全国。进入新时代，上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上虞根据自身实际对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出的建设定位是切实可行的重要指示，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跻身国家级开发区行列，精细化工、高端装备两大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当前上虞正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建成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巨深智能产业全面起势城市，为先进制造业注入强劲动能。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实施化工集聚区的封闭化管理，夯实本质安全基础，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上虞主动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拔地而起，成为承接上海创新资源、链接高端要素的重要平台。一批来自上海的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团队落户上虞，产业科技对接结出丰硕成果。从借船出海到造船远航，上虞正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同时，上虞持续营造长三角最优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为高质量发展厚植沃土。
1: 十四五以来，上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累计承担省尖兵领雁等重点研发项目24项，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企业创新梯队正在成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
0: 上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春晖中学百年名校，弦歌不辍，中华孝德园传承千年孝德文化，曹娥江大闸展现现代水利智慧，博物馆、城市书房、农村文化礼堂星罗棋布，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市民触手可及。从叶天底在谢家桥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城市血脉，上虞始终是一座有信仰、有温度、有品位的城市。上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建机制，在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商共治解难题。在网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数字化平台赋能精准治理，群众急难愁盼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上虞这座城市既有发展速度，更有民生温度。100年，对于曹娥江只是一朵浪花，对于上虞却是一部改天换地的史诗。从农业现役到现代化城区，从革命烽火到制造新城，这是一座城的信仰传承，更是一代代上虞人的接续奋斗。 站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上虞人民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建设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新篇章。全媒体记者王华伟、于杰、黄兴、邓慧报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酷暑天气，导致土壤水分快速流失，城区绿化苗木面临高温灼伤、干旱枯萎的严峻考验。为切实做好夏季绿化养护工作，稳固城市绿化成果，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园林养护公司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多措并举，精细化管护，全力守护城区绿植安然度夏。
0: 上午9点，在城区一江两岸绿化景观带，园林养护工人正抢抓相对凉爽时段，有条不紊地开展抗旱保绿作业。工人们穿梭在林间绿植区域，逐一对行道树、景观苗木悬挂固定园林养护滴灌带，确保水源能够精准作用于苗木根系。现场分工明确，作业有序，为高温下的苗木持续补水蓄伤。
2: 是早几年是用那个铜的，这个铜，这风一吹，树叶一掉，这个下面的滴出来的口子容易堵住。那个浇水嘛，一般浇了之后，水都往外淌，水一下子吃不进去。它这个滴灌，它就是这样，慢慢滴下去。那这个水等于是全部有效的吃在这个树里面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3到5天就这样加一次水就可以了，节约了很多水。效果比以前也好，整个城区里可能有1800只这个滴灌带全部放上去了嘛。
0: 除滴灌补水保湿外，遮阳防晒护苗工作也同步推进。在龙山公园，记者看到园林工人正为成片低矮绿植铺设搭建黑色遮阳网，平整的黑色遮阳伞层层铺开，严密覆盖在绿植上方，有效遮挡阳光照射，大幅降低地表温度，减少绿植水分蒸腾，有效规避苗木叶片灼伤、干枯枯死等问题。据了解，本次遮阳网搭设工作主要针对毛绢耐旱性弱、极易高温枯死的特色景观绿植，区域已累计搭设遮阳网面积达16000平方米。全方位守护公园绿化景观。高温抗旱期间，园林养护公司严格落实错峰养护机制，避开午间高温暴晒时段，集中在清晨傍晚气温较低的时段开展全域洒水浇灌作业，通过人工喷淋、水车普浇相结合的方式，对草坪、灌木、行道树进行全覆盖补水，做到浇足浇透不留死角，持续为城区绿植降温补水。下一步，园林养护公司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加大城区绿化巡查频次，动态调整抗旱养护举措，持续抓实滴灌补水、遮阳防晒、错峰浇灌等精细化养护工作，针对性做好弱势苗木、新植苗木专项管护，全力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持续守护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20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答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区人大机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相关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副主任方静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7月20号下午，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答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

0: 戏，还有其他的就是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他的电商平台。
1: 虽然浙江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他的创始人团队已在益友小镇生根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这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益友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还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友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1: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木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益友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
2: 位于益友小镇的404 Live 现场是我区新进的专业线下音乐演出场地，主打独立原创音乐与沉浸式现场体验，聚焦挖掘本土音乐新生力量，既为乐迷搭建近距离感受现场音乐的交流平台，也为城市青年文化提供全新休闲载体。日前，该场地正式开启试营业。
1: 本次试营业同步推出 Open Days 开放日活动，为期两天，集结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现演，演出风格覆盖朋克、后摇、另类摇滚等多个品类。台上乐队倾情演绎原创作品，以鲜明节奏与富有张力的舞台表现传递音乐态度，台下乐迷驻足聆听，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中，整体氛围松弛有序。
3: 我们17号开始试营业，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不是一个独立的那种一个乐队来表演，就是会有2-3个乐队或者3-4个乐队在一起演出。然后我们搞这个试营业活动，也是为了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场地，从内场到外场到接洽，包括有什么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等这些问题整个流程都走通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开业。现在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1: 据介绍，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其中核心演出现场面积超1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级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具备音乐节同等规格的硬件配置，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小型音乐活动。目前场地处于试营业阶段，观众可免费进场观演。正式营业后，还将陆续邀请国内外知名乐队与音乐人登台，丰富演出内容供给。
3: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1: 作为区域内专业化的 Live House 空间，404 Live 的投用填补了本地专业现场音乐场地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本土原创音乐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载体，为城市文化业态注入新的活力。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我区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

0: 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特技竞速，比拼解说口才。近日，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博物馆相关榜单正式发布，上虞博物馆入选百强热门博物馆区县馆，彰显了上虞文博事业的蓬勃生机与卓越影响力。接下来，上虞博物馆将继续坚守公共文化服务的初心，打磨精品展览，丰富社教活动矩阵，深挖越窑青瓷文化核心 IP， 持续讲好上虞故事，为上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近日，丁宅乡淘气浪潮跃动夏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超百名游客齐聚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共同见证一场属于丁宅的夏日限定浪漫。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
2: 保证会场安全。嗯。未雨绸缪是好事，但是啊，你这个心里啊，你要能装得下风雨啊。这心越大，那等风雨来了，你才不会害怕。
3: 不瞒您说，现在很多国民党员不满两党合作，我还得跟他们共事。
2: 那可妥了。
3: 如果他们实在认不清楚两党合作的好处，那我只能认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同志。
2: 过刚则断。哎呀，你就说我这个臭脾气，也没有资格说你。不过，你在他们内部任职，还是要收敛啊。必要的时候，那还是要退役。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1: 范尚大，钟副先生已经够忙的了，这种小事还是不要叨扰他。
2: 一如兄从中央莅临执行部，真是为苦于赤化毒烟的我等兄弟送来一场及时雨啊！你是不知道，那个毛润之把执行部搅的是乌烟瘴气。嗯，我也是略有耳闻呐。此人在一大上四处点炮，唯恐天下不乱。如今，我看他是想久战雀巢。不过楚苍兄，请放心。 之前胡公照明都太谦谦君子了，兄弟我可不会对他们客气。毛润之这帮赤化分子，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啊，而且最近谢老、邓老、鲁权共同写了弹劾共产党案，直报总理，够那帮赤化分子喝一葫芦。来来来。
3: 这份弹劾共产党案，说我们共产党团在国民党中活动，言论行动都不忠于国民党，违意破坏党德，对于他们的发展和生存有着重大的妨碍。
4: 胡说八道！我们替他们改组，设党部，筹军校。这帮王八蛋，暗地里使绊子不说了，啊！现在脏水公然泼过来了。
1: 润之，那上海执行部现在反应如何？第四期选举风波后，明面上安静了许多。叶楚桑整天避着我，只是给他批阅的公文，他也不管，堆积成山。而且，汪精卫、胡汉民南下广州后，国民党中央又派了两个人来上海执行部任常委，可能。 上海执行部未来的形势会更加的微妙。那他们派谁过来了？一个是邵元冲，曾经和叶楚仓在民国日报共事过，交情不浅，而且素来对我党不善。那另一个人呢？戴季陶。
2: 季陶怎么还不来？今日之间也没跟他说啊。哼，这小子。
5: 每次吃饭都要摆明示范，一桌子人就得等他。
2: 神童驾好，恭维我。小子高出君位之，这首自况诗啊，虽有些自负，确实才具过人呐。季陶，我是了解的。如今咱们仨常委是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执行部大局已定。来来来。
6: 君子谋事而动，顺势而为，谢老的委员恐怕要落空喽。季陶来迟，二位仁兄莫怪。哎，这个戴季陶有没有争取的可能？我听说他当年好像参加过上海共产党的筹建，连共产党宣言都是他参与出版的。
1: 可是，在国民党一大上。
4: 提出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案的，也有他一个。
5: 看来此人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呀。
6: 邓老谢老远总理久矣，此时提出弹劾案，未免有些不识时务。
4: 哎，季陶兄，你岂能对前辈如此唐突啊？
6: 楚苍兄啊。
5: 听季陶把话说完嘛，啊！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合作的可不只是中共，更是共产国际。总理的身边现在是苏联顾问，总理的军校里是苏联教官，在此时公然和总理唱反调，除了让总理难堪之外，他还能收获些什么？
4: 难道我等兄弟就要一直这么忍气吞声，让他们骑在我们头上吗？

0: 季陶之所以来迟，只为给两位仁兄备了份薄礼。
1: 哟，日本将棋，此将棋乃是我留日时所习，甚是着迷。
2: 我们中国象棋讲究的是以和为贵，这将棋恰恰相反，一出手就要分个你死我活。
1: 不好意思啊，那以季陶兄之剑，执行部一局胜负手何在啊？
2: 这将棋，飞车绞刑和我们的车马炮大致相当，足足有10枚，然兵棋却有9枚。
1: 几乎是我们的1倍。
3: 二位看，这像不像中共在我党之中的格局啊？看上去一个个身居要职，可我们人多吗？<笑>我懂了，
1: 这又不是打架，人多有什么用啊？哎，
3: 你看楚苍兄果然是文人吧？哼，会场如战场，有何打不得呀？
4: 以兵换官，两三个换他一个，我们也是赚的。这就叫做对子。
5: 润之啊，对于这个人啊，你还是要保持警惕啊。另外，执行部的那帮王八蛋，如果消极怠工，
4: 啊，你也不用那么拼命啊。
5: 他光明党的事儿，斟酌着办。难道还要咱们求着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吗？岂有此理！周副先生，虽说眼下国共合作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大事向好，我依然想再努力努力，至少不要让大好的局势产生裂痕。
4: 这个湖南蛮子，那倔得很。我觉得，对于这份弹劾案，我们还是要有态度的，要让我们的广大党员组织认清，与国民党合作，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展开？润之啊，一会儿我口述，你执笔，给全党发一份通告。按照惯例，我们联署发出去。好。
6: 1924年7月21日，由陈独秀、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重形势，指出为了革命的势力联合，需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7: 上海各区国民党员同志。
8: 我受执行部业主任之托召集此会，自赤化分子渗入我党以来，一直横生是非。他们排斥我党元老，暗插内奸，偏袒舞弊，肆意夺权。长此以往，我泱泱中华第一大党，誓遭颠覆。我党危矣啊！革命危矣！
9: 诸位，德权之间，孰能苟同？共产党员待人至诚，做事至勤，观念至真，有目共睹。有党对我等鞠躬尽瘁，一清击毙，
10: 而你们却以一己示之，只怕是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11: 李雷可算是说了句公道话。
12: 我看是有人屁股要坐歪了。
13: <笑>是，是共产党信赖啊。好是好，就是手里的权力太大了。哎呀，妈呀！
14: 李雷啊，我一直把你当同志，可今天看来，你是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了。
13: 同志们，你们看看执行部领导层，组织部秘。

文书科代主任毛泽东，共产党；组织指导干事罗章龙，共产党；宣传部秘书恽代英；青年妇女部助理向解瑜，他妈的还是共产党。 我已经拟好了电文，啊，联名上书总理，开除跨党分子的。

0: 道不同，不相为谋。走，谁都不许走。今天有一个算一个，必须签名，否则开除出党。
1: 这等违反本党纪律、不信任中央委员会之措辞，要我签名，绝无可能。
2: 这帮右派分子太嚣张了。前天他们打了为咱们讲话的第五区常委李磊，昨天他们居然直接冲进了执行部机关，殴伤了邵仲辉先生。
3: 他们从排挤、施压，上升到暴力袭击，这次咱绝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4: 邵辉先生怎么样了？
2: 没大事，但医生说了要多休息，刚睡着你就别进去了。
4: 妈的，太过分了，这就是一帮土匪。
5: 润之。

0: 任之，广州发回电报了，这什么意思啊？
1: 王秘书，执行部召开关于斗殴风波处理事宜的常委会，人都到了，就差你了，赶紧吧。

0: 小夏，真不拿自己当外人，迟到不说，让你做了吗？如果
1: 不想让我参会，那我走便罢。
2: 哎，
0: 年轻人气性倒是不小。
1: 润之啊，这个会既然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还真不能走。现在是国共合作啊，你要是走了。 外面的人又该议论我们排挤共产党员了，这影响多不好。楚桑，人齐了，开始吧。
3: 关于近期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争执风波。 调查。

0: 互殴一事属实，常委会现决定开除打人者同李章，予以通知国民党党籍，即日生效。对邵力子等受伤同志，由执行部予以抚恤。邵力子同志受伤期间，其相关工作由沈德全代理。以上，
1: 毛润之，这样的处理没意见了吧？
2: 打人一事，皆由沈德全。 召集非法会议肇事，他违背中央意志，破坏国共合作在先。隐秘殿要求开除跨党人员，逼人签字在后，这才酿成了殴打悲剧。只惩罚打人者，却对始作俑者听之任之，甚至还让他手握重拳，这不是罔顾事实、避重就轻吗？
3: 润之啊，我知道你跟德全呢，素有些私怨。
4: 那既然是讨论公事，个人情绪就不要带进来了。
5: 我毛泽东做事从无私愿，我并不是代表共产党来评判此事，我是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干部的名义，为邵力子先生讲几句公道话罢了。
4: 啊，润之刚才所言密电一事，我毫不知情，如若属实。
5: 另行处理。倒是最近呢，总理收到了一封密电，这倒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3: 楚仓主持不力，既尽纵容，并起明察。
5: 楚仓兄啊，这拟电之人用心十分恶毒，矛头直指向你。
3: 户执行部。
6: 毛泽东，
3: 润之，这电报是你发的？是我发的。沈德全这些人，长期在上海执行部，制造党内的对立情绪，
6: 而叶主任不闻不问，可不就是偏袒纵容吗？
3: 润之，你这是倒打一耙！
6: 诸位都在啊，我今天是不是把斗殴仪式处理了？
5: 要是总理听信谗言，不愿不愿的我。要我看，破坏两党合作的不是叶主任，是你。这是什么地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你可别忘了，你毛泽东是国民党员，你信口雌黄三番五次在执行部惹是生非，还冤枉叶主任。要说。
7: 执行部搞对立面，你毛泽东才是罪魁祸首吧？你简直就是执行部的叛徒啊！
8: 处心积虑啊，看这一副书生模样，竟然是个阴谋家。
5: 对，推毛泽东得开除党籍，
9: 必须开除党籍，
10: 开除党籍，
11: 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
0: 我们对你的工作能力表示质疑，当然了，我们执行部不搞一言堂，大家举手表决，认为毛泽东不适合继续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请举手。不必了。退职。如果国民党让你们这些人把持，国民革命前途无望，枉费钟山先生一片苦心。
1: 瑞芝，你这个年轻人呐，还那么冲动。 这样吧，润之坚持要辞职，那这个你担任的其他职位，我们就不拦着了。但是文书科的主任润之，你还得勉为其难把它担当起来。润之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是一家人，他也要养家糊口，对吧？行吧，那你就韬光养晦，好好反省。
2: 好人心了，这是啊。

1: 奉校长命令，立刻执行紧急任务，所有人集合领枪。
2: 是。
3: 宋云啊，宋云，你这个军政部长是怎么当的？怎么就昏了头，给广州商团的军火下了 pass？ 险些酿成大祸啊！总理，
4: 您息怒啊！商团只是本地商会组建的自卫民团，经营十余年。
3: 粟裕我方相安无事，料他商团构陷，皆在看家护院，所以才行绥靖。看家护院，申请上写着购入5000条英国的废枪，可实际查出上万条德国的好枪，还有300万发子弹，这种规模，他足可以武装一个师。
1: 他看谁的家？
4: 他护谁的冤？英国领事团，广州商会自卫武器被扣押，该批武器由英国领事团授权交易，民国政府无权抢占，请速归还之。若武力镇压商团，英方将采取
3: 军事干预，口腔不到24小时就发来了，这背后没有帝国主义撑腰。你信？那个自封广州商团团长的陈连勃，他本身就是个英国国籍。自我党联俄联共以来，他们寻衅滋事，制造摩擦。前日还公然打着叛贼陈炯明的旗号，吸我东莞驻军。
4: 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就是要暴力谋叛。卑职知错了，只是眼下商团以要枪为由，威胁罢市。
3: 你让他罢，一部队步部队，让步，促不成大局。
4: 卑职谨受教。

0: 总理。
1: 啊，这是。
0: 哈佛号扣下的军火，如何处置？
2: 你连军火都扣了，该如何处置？还需要我教你吗？你不是总在仲恺的面前抱怨黄埔的日常操练缺乏枪械吗？嗯？
0: 中正明白。
2: 嗯。
3: 同志们，今天会议的最后啊，我想再多说两句啊。我们的党已经正式成立整整三年了。这三年，我们从最初的八个小组，啊，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已经增加了10倍有余啊。我们的组织已经在大半个中国的版图上扎根，而且成绩斐然。就说最近半年吧，我们和国民党联手创办的军官学校，那也是搞得如火如荼啊。他们培养的是一些军事人才，啊，邱白登同志以上海大学为阵地，为我党培养的是文化人才，一南一北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还有立三和少奇同志在沪西沙场的公运，那也是成绩卓著啊，建立了组织，发展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啊。这么说吧，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还是和国民党的合作，那成绩都是非常卓著的。

但是啊，我要提醒某些同志，工作的思路不能有偏差呀。你们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帮他们工作，精诚合作，理所当然。但是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你们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 那即便是国民党有什么问题，那首先也应该向我们的组织汇报，向我汇报。固执己见，贸然把事儿捅到了广州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委员长？我说的是谁，自己心里清楚啊，我就不点名了。要引以为戒。 今天就先到这儿啊，都先去忙吧。

0: 云芝啊，我们党有些同志对于国共合作仍然是有些情绪，私底下也有些议论。你在执行部的工作热情很高，这是好事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但你也的确拿出了相应的态度。毕竟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看得很重，我也不方便总替你出头。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1: 学生清楚，不委屈。

0: 兄类皆无大碍，只需好好休养。只是看先生的气色，怕是有隐疾呀。心者君主之官，心乃神之居，血之主，脉之宗。先生真正的病不在外，而在内，当调理养心呐。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看你家先生。 面色无华，口唇青紫，脉细无力，可是经常心悸、胸痛，气短乏力，少寐多梦啊。
2: 工作多，睡眠少，运动也少，自然会乏力些。
0: 此病称作郁症，由心中郁结而起。郁症。 虽不是疑难险病，但也需慢慢调理。我给你先开几副中药，每日水煎，早中晚分三次服，还有饮食忌荤腥，忌腌制食物。
3: 他特别爱吃辣，行吗？
0: 不可，辣椒辛燥，易化火伤阴呢。
4: 去正房抓药吧。谢谢大夫，有辣了。
5: 任之，你干嘛？这就当是乱讲的。
4: 为什么？
5: 你瞧我，哪像是有病症的？走。
4: 苍白，说说吧。
5: 就在刚才，我革命群众双十国庆游行。 反对商团罢市，商团武装竟公然开火，打死打伤百余人，这是各地的情报汇总，请诸位传阅。我认为，商团的叛乱只是第一步，陈毅极有可能与他们里应外合兴兵两万进攻广州，意图彻底颠覆革命政权。
6: 诸位怎么看？
5: 若情报属实，则此次叛乱敌视凶猛，无论数量还是战局，目前广州城东的滇军、福军，乃至我黄埔学生群，皆处于下风。我建议迅速做出部署，暂避其兵锋。
4: 我反对。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一枪未发便仓皇而逃，我们能逃到哪儿去？是应厉行反击，将敌视的掐灭于襁褓。
7: 诸位。 现在不是我们图一己之快的时候，大家现实一些。我们现在所能调用的，不过区区黄埔千百子弟，这是我们革命最大的后背啊！昔日反法联军兵临巴黎城下，巴黎理工全体师生向拿破仑请战，可拿破仑怎么说的？我不愿取金蛋而杀掉自己的母鸡，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消耗掉我们革命的精华吗？试问诸位。
8: 这个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啊？莫言所言不虚，黄埔的每一位子弟都是精华，这正是我等为革命育才所应有的觉悟。
9: 试问穆隐，我等练兵意在何为？意在为革命输送军事人才。
8: 没错，练兵而不用兵，岂不同那前清的北洋舰队一般？总理要这军校有何用？要我等有何用？我等革命将士，连区区商团都畏狼怕虎。 还打什么仗？大元帅已经决定，在各军抽调兵力，平定商团叛乱。我们黄埔学生军更不能后退。精华不是说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越是精华，越要经过战场的磨砺。铁不淬火怎成钢？
0: 停令！黄埔学生军立刻编队出征，剿灭商团。
1: 是。

0: 夏美，上海不像广州，还不是国共的天下。主政的军阀当局，不管是皖系还是直系，都视革命为眼中钉。中央考虑到安全，规定不能留下私人照片。
1: 我只是想留下一张我们一家人的照片，我不会给外人看。
2: 可以吗？组织规定就是如此。来看我这边，要拍了啊！来停，
3: 小朋友站好，站起来。爸爸，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
1: 爸爸拍。

0: 校长等候多时了，请问一下。报告，进来。
1: 校长，人到了。周恩来，奉命前来报道。 这是中共广东区委和张申副主任的介绍信。
0: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坐，不必拘谨。

0: 这广州啊，气候炎热，眼见深秋入冬，还跟江浙的三伏天一般。安澜，我记得你也是我们浙江人，怎么样？生活习惯吗？
1: 霍校长，我虽祖籍绍兴，但长于淮安，求学于奉天天津，常年天南海北的漂泊，没什么不习惯的。
0: 我听说你也去过日本，说来惭愧啊。本想赴冀东营，中英日语修习仓促，没能读上东京高师。但正是因为在日本的游历，让我接触了各种思想，也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华的欺压，最终促我走上革命救国之路。
1: 我投身革命也是自日本起。
0: 彼时我军校结业，分在高田连队见习。冯文国内革命记起，我当即告假回国，光复浙江。那时，也正似你这般意气风发、翩翩少年。茫茫神州，以岛之狂澜，何人可安？如果冠请缨，唯有青年。校长。
1: 我想两党共建军校，正是寄希望于青年。说得好，申府又开出了15人推荐名单，我第一眼就看中了你。申府大才啊，奈何天性自由。他说。

0: 由恩来主持政治教育，他自可放心挂冠而去。所以这政治工作，还需要你从头抓起。校长，我认为黄埔的政治工作，如青山，似深泉，若曙光。哦，青山，深泉。
1: 曙光，愿闻其详。以青山般的战斗意志，镇住青年脆弱多变的心性；以深泉般的革命情操，荡涤青年桀骜不驯的灵魂；以曙光般的政治理论，帮助青年在迷茫中辨明方向。这样，我们培养出的革命军人，才能够知荣辱，辨善恶，行正道。
0: 知善知恶。
1: 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你的想法颇有格物致知之道。我们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对自我、对国家的格物致知呢？无人我之分，显名利之见，相基于和平之途，相基于大同之见。
2: 这正是总理所倡的“天下为公”。校长，所以我认为，军校的政治教育绝不能止于课堂，应浸润其中。啊，对了，这是我在来之前对黄埔政治教育做的一些具体想法，请赐教。
0: 德才若君，忠正夫妇何求？恩来，我与廖公议定，从现在起，你就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恩来
2: 定当全力以赴。
3: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回师北京，迅速控制北京城。随后，求信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这次政变导致直系大败，使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4: 吃饭了。

0: 吃吧。
1: 你的呢？
0: 回家前，景怡姐请我吃了碗阳春面，快吃呀！来，坐下。

几个月没有发薪水了，日常开支还得靠你夜宵的饺子来补贴。

0: 恩芝，要不然你去找叶楚苍走动走动吧。过日子得花钱，在上海花销又大，总被他这么针对着，你也不好受啊。日子还长，毕竟以后每天都要见面，你得能屈能伸呀。
1: 这是公事，不是私怨。张龙、贺波、秦宇、邓中夏、恽代英，所有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薪水他一概借故不发。
0: 总理亲切，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故请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请请请。来，你请。嗯，王先生。我们革命者呀，皆为实干家。然而在实干家之前呢，去当一个梦想家。这是我在这间屋子里亲自绘制的梦想。全国的铁路啊，要建成10万英里。不过目前1万都不到。痴人说梦吧，对不对？但是我坚信，即便是我看不到这一天，你也会看到。哪怕是你看不到，我们的子孙也会看到。

哎呦，毛先生呢？要努力啊。我们呢？要努力。

0: 任志大哥，自从听开会说你生病了，我和秋柏一直都很挂牵你。我们给你带来了天目山的铁皮石斛，你泡水喝，多补补。
1: 谢谢志华，秋柏。
2: 好躺着，别起来了。咱们几个又聚到一起了，我请你们过来，就是想正式的道个别。我已告假。 明天的船票回乡。当初来上海，我踌躇满志，到今日满心怆然，不敢呢。

0: 润之啊，你安心回乡休养，其他的事儿啊，先别想了。
1: 对，先把身体养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越发的觉得，我们的革命工作就像穿行三峡，或暗礁险滩密布，或急流湍浪丛生。然而，青山缭绕一无路，忽见千帆。
2: 隐隐来，终会豁然开朗。润之，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留下来。我去找仲父先生。

0: 什么事儿？冒冒失失的，不像是你。周副先生，您批准任职回湖南的？
1: 他在执行部的工作，我已经让张总接管了。
0: 周副先生，我已经与您提过许多次了，任职应该留在上海。国民党右派把持着执行部，我们应该反击。
1: 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排挤、被流放啊！更何况，党的四大就要召开了。使得自己告的假，身体不好啊，坐吧。再说了，自己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也怪不了别人。 自己不也总说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0: 谢主任好，叶主任好，诸位诸位诸位，今日能与上海执行部的诸位同仁共贺西历新年，叶某深感荣幸，叶府蓬荜生辉啊！过去的一年，我们西替弱隶，终日前乾，所幸天道酬勤，力耕不息。 上海执行部在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为践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摒除意见，上下同心，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成绩不可谓不卓越。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必定有崭新气象。
1: 好，
0: 一杯薄酒，宣记情志，叶某，先干为敬。
2: 好，干！现在我宣布，新年宴会正式开始。好。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0名党员。毛泽东因病缺席。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

对，娘，今天过节，我跟泽民带着全家来给你们上坟了。

0: 这次清军会的改组筹备，我也报名参加了。你也参加了？你跟蒋贤云论文论武，都是旗鼓相当啊！你就不怕他压你一头啊？再说了，这个组织是他牵头的，你参加就代表你贺中涵甘拜下风啊！《
1: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有啊。 就他蒋贤云可以成立组织，我们就不可以吗？你的意思是，先打入他们内部，进行观察，然后我们再成立新的组织。前段时间，谢赤西老先生跟我说过，共产党、国民党合作的真实目的。 就是想趁机篡权。现在已经遍地都是他们的人了，就连当初护送孙夫人上永丰舰那个叶挺，在俄国的时候，也是各种跟共产党说好话，十有八九成了他们的人。这帮赤化分子一旦得逞，我们国民党人便再无立足之地。明白了吗？
2: 三叔，还是您干得快，我这多少年都没有下地了。
3: 守望生疏的很。四三儿子，你在城里当大工，根本用不着干农活，这手生啊，就对了。这地可真硬啊！哎，三叔，我来试试。
2: 你。
3: 啊，来，小瞧你了，谢阿子，这干农活，你还是有把子力气了。
2: 三叔，您家就这一亩地，
3: 一屋八口啊，就靠这亩地了，
2: 口粮够吃吗？
3: 哪够啊！ 本来地就少，就算是要收成，要给陈老爷交七成，赶上头两年收成不好，给陈老爷交完周子之后啊，到我们手里就剩点盐屎子了。这一个人的口粮，要八个人分着吃啊！
2: 你们就没有想过，给程旭生？
4: 少娇一些卒子，
5: 谢伢子呀，那是少娇了。陈老爷团方局的狗腿子，那不得把我们打死啊？
2: 叫了邹子，饿死饿了点，可是命还留着呢。
4: 少山纯啊，纯脸纯，拾荤人家救护穷啊。用你们家少山纯，红薯柴棍搬一身啊。
5: 这还是我小时候唱过的儿歌，如今一点都没变。
4: 十三伢子，莫多说你，就是你这伯伯，还有叔叔，还有我，我们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

0: 老师，吃饭啦！
1: 我堂客来给我送饭了，一起吃。
2: 不了不了，我们自己都带着嘞，
0: 一起去吧，有你们的份儿。
2: 谢谢了。啊，要得了，谢谢。

0: 怎么穿这么少？天这么冷，你病还没好呢。
1: 回到韶山，我病啊、失眠啊，全都好了，现在浑身都是力气。谢谢啊，
0: 润之，来。
1: 这是什么？舒兰
0: 给你寻的药方，专治你头疼睡不着的，赶紧喝了。
1: 身子都没大碍了，就不喝了吧。
0: 不行，药都抓了，不喝就是浪费。好，喝完，吃吧。
2: 13伢子，抽口噻。
1: 刘三叔，我不会。
2: 13伢子在城里当了大官，要抽也抽的是纸烟卷，就你这烟锅子，看不上。
1: 三叔四叔，我是真不会抽烟。

0: 定能让先生康复如初。天津一别，父亲对您颇为挂念。他常说：“先生是位温厚君子。”
1: 我信者，非令尊所赐，君非君，而是汉卿仁兄。
0: 那一封鸿雁，所系赤子之心。先生，晚辈何德何能？晚辈拜读三民主义已久，先生为国族忘我之意，令晚辈心向往之。这救国兴邦之道，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呢。

0: 探亲仁兄贵庚啊？
1: 晚辈二十有四。
0: 朕当年呢，檀香山建新中会时，我也已年八。30年细说从前，知我罪我，岂为春秋？只恨生年不在，不能再为中国之平等自由续托。

令人毕竟就是风流，这残破旧山河还有待你们年轻人来从头收拾。东北地处边疆，由于日本隔海相望，其所处位置极其重大，日后望汉亲仁兄无计功名得失。

安倍晋受教。1925年1月，趁孙中山北上病危之际，粤系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率领30000兵力进攻广州。 2月初，以黄埔军校学生军、粤军为主力，滇桂为左中两路的东征军联合出击。这是黄埔学生军第一次真正的。

0: 这第一次登门，你就搞这么大的阵仗，你让我这个团防局团总的脸往哪里放啊？啊，
1: 程团总，您的面子往哪儿放，就要看今天这件事情您怎么处理。
0: 棺材里面躺着的朱三毛，有人看见，是您开枪打死的，你得给个说法，不是？
1: 毛文志。
0: 你可不要栽赃啊！
2: 您说我栽赃，那您是要人证啊，还是要物证啊？
1: 包任之，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就是来跟程团总讲讲理。命无贵贱，人死了，您得给个交代。
1: 那不巧，你来晚了。
2: 打死他的那个团丁，我已经处置了，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了。郭议员，你怎么出来了？这外头冷啊，你赶紧进去，得着凉了。程团总，这怎么回事？
1: 你腿子闹事儿。
2: 郭议员，既然您今日也在韶山冲，也请您评评理。
1: 王任之。
2: 你不要胡来啊！哼，你就是毛润之啊！你的名字我可是如雷贯耳。说说，这怎么回事？团防局的人不让大家上农校，开枪行凶，把人打死了。
3: 郭议员，我那个手下也不是故意的，是枪走了火。
1: 那可是条人命啊！啊，对，郭议员，您放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任之，你看这样行不行？朱三毛出殡，我来安排，费用我都报了。另外，我再牵一头猪给他屋里养鸟，作为抚恤，你看怎么样？
2: 用一头猪换一条人命，那你问问，大家同不同意？
4: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5: 王仁志，你还想怎么样啊？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2: 那我们只能抬起棺材去趟湘潭，请县里的人解决。把棺材抬起来。
5: 哎，干什么？干什么？放下！放下！
1: 这不就是谈条件吗？啊，走，里边谈，里边谈。孟团长啊，我在旁边听听，我建议吧。哎，您请。王润之。 不就是个朱三毛吗？啊，跟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啊，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这不值当啊！
6: 我今天要跟你谈的，可不是一个朱三毛。啊，那还有什么？听说你要继续长苏，今年大旱，收成肯定不好。 你要这么干，死的可就不是一个朱三毛了。怕是你们程家的院子、棺材都放不下。
1: 毛润之，农民种我的地，我收租，理所当然。

1: 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你跑到这里来吆喝什么？再说了，这天不下雨，我也没有办法。你有本事，你找老天爷说理去啊！
0: 你程老爷的威望在韶山可是首屈一指的，在乡亲们的眼里，你程老爷就是韶山的老天爷。您家的地，您收租，天经地义。我呢？ 只是给乡亲们做个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收多少租，乡亲们能活命。哦，那你说说，我听听。三明，给程丹总算算账。
2: 程丹总，若是遇到收成好的年景，一亩田所产的谷米，您拿走七成，农民也能活命。可韶山中这几年年景都不好，您还拿走七成，农民可就活不下去了。
0: 子明，
3: 照今年的年景算，一亩地的收成留下一半，农民才能勉强糊口。
0: 您把租子降到五成，给乡亲们留个活口，如何？五成？哎呦，任之啊，你这是难为我呀！我陈家上上下下三五十张嘴呀，要吃饭呐！啊，就算我们一家老小勒紧的裤腰带啊，我这个团房局那也支撑不下去呀！啊。 团防局管辖的人口有五六万，要搞独立武装，郭一员晓得，你光靠上头那点补助啊，那是搞不成器的呀。润之啊，我这样做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保韶山城老百姓一方的平安吗？既然要保百姓平安，那可马虎不得，可得算算清楚。
4: 壮丁费、草鞋费、煤油灯费、茅房费，团防局光这杂费就收了十三四重啊！魏源，您看看，光是这羁押费，都征到十年后了。
5: 程团长，您立了这么多名目，县里知情了。
0: 润之兄弟，你这是在哪里听说的？这个做不得数的啊！你不要乱讲。还有身份登记费、修路架桥费。
4: 哎，兄弟，
0: 你这就没意思了啊！程团总，这样吧，租子减个两成，你养团防局肯定是绰绰有余了。 大荒之年，您从牙缝里抠出两成来，韶山冲的佃户们定会念您程团总的好。

0: 其实，乐善好施一直是我程家的祖训。这些年，韶山冲要是没有我程旭升，那还不晓得要饿死多少人。然而，荒年不易呀，我程旭升也是为难啊。任之是我们韶山冲的能人啊，今天郭一文也在。 我就看着两位的面子，这两成的租我解了。我代表韶山冲的乡亲们，感谢程团总的仁义。今日程团总的乐善好施，我毛泽东也改名在心。
1: 程团总，我回到湘潭，便向县长汇报此事。程团总爱民如子，那可是我们韶山冲之福啊！

0: 账本怎么能随便扔地上呢？多不吉利呀！我说怎么这月复一月的，开支越来越大，进项越来越少。老爷，光节流有什么用？您得开源呐。听说您把今年的租子又销了两成。你以为我小啊？
1: 毛泽东那小子是好惹的吗？打小就是个斗鸡公，宣统二年，他才17岁就敢拉帮结伙的斗族长，现在这小子更是能耐了。我们不要去惹他。他说，那个姓郭的议员，阴阳怪气的，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0: 我们得防着他，万一要是到县长那里啊，添油加醋，那我这个团总还要不要当了啊？赵省长不是你远房表哥吗？有他给咱们撑腰，老爷还怕区区一个县长？再说咱们给过县长多少好处，一分一毫，我这账本上可记得清清楚楚。
1: 那毛泽东哈，他要是真的把棺材抬到了县公署啊，把事情搞大了怎么办？怎么办？你这不是让赵省长他老人家难做吗？哎，文娟，从现在开始啊，你给我盯着点。最近几个月啊，什么买房啊、置地啊，这些大钱一定不要开销。
0: 老爷，您不是答应给我买一套3进3出的院子吗？我还寻思来孝敬爹娘呢。妹妹，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呀？
1: 这个唐克门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下个月，什么装订费、草鞋费？ 不就到账了吗？嗯。还有，你去仓库盘点盘点，看还有多少存量。没有我的准许，一粒都不能卖。看这光景，今年又是个大旱年，粮价至少翻3倍。就你会算计。
2: 石老四的，迟早让你们都吐出来。先生里面请，夫人正在等您。

0: 先生，
1: 宋夫人，姐儿。

0: 光绪20年，中山先生筹建兴中会开始民主革命，30多载了，他壮志未酬，却撒手西去。
1: 不知在这儿，我还要为多少先行者和同行人，献上这往生之酒。中山先生驾鹤西去，如今国民党内便是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和汪精卫的权力最大，胡汪二人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 胡汉民也逐渐转向右派，廖宗恺的职位不及前面二人，却是最贯彻三民主义思想的人，而许崇智手握兵权也不可小觑，不知今后他们该如何权衡彼此之间的关系。
0: 郭涛，暂且放下思虑，一心为中山先生默哀吧。

0: 为主义奋斗，三民主义是为我大元帅之第二生命，只求主义实行，则我大元帅虽死犹生。此后既知数事，未来我居将士任职，精神不灭，无失千古，主义不亡，民国长春，神灵显赫。
1: 率英士与执信，一助党军革命之战。诸位，我们皆是总理之学生、信徒，我希望我们能用一场胜利，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0: 告慰总理，功成必成。

0: 小厨，你也别怨，要是怨，就怨你命。若是你在天有灵，下辈子别生在烧山中。
1: 润之，
2: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国家内有外患，生灵涂炭，至今已经有80多年了。幸有中山先生为国为民死而后已，不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1: 中山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为革命奔波，鞠躬尽瘁。
2: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3: 三哥，有人找你。
4: 来点芝麻豆子茶。
5: 好。
4: 哎，
6: 泽民啊，我听说你在安源把工人消费合作社搞得是清清爽爽啊，还发行了股票啊，怎么就回来了？
4: 书翁什么都知道。哎，别提了，前阵子得了盲肠炎，在省城医院还挨了一刀，这养得差不多了，刚好三哥回韶山来，我就过来帮帮忙。啊，那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烧饭去。
5: 好。
6: 嗯，还是咱们韶山的水养人呐。润之啊，你刚回长沙的时候是面黄肌瘦，精神不振呐。你们看看，这才几天呐，脸上的血色就回来了。
7: 到底还是农家子弟，只有踏上这黄泥红壤，听到这韶山乡音，心里才觉得踏实。
8: 先生，我刚刚路过你开的农校，居然都开到了祠堂里。
7: 原本祠堂的屋就兼做伢子们的学堂啊。县城的桌椅黑板，我是想好了，我这趟回来就是要向下扎根的，向土地扎根，向父老乡亲的堆里扎根的。
9: 润之，你安心在韶山扎根，正好我向你汇报一下如今全省党组织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在29个县发展了700多名党员，其中工人有500多名，学生也有100多。
7: 农民有多少人？
9: 农民？我好像还真没听说发展了农民党员。
8: 先生，我现在负责的就是农委的工作，农民们逆来顺受惯了，得从根儿上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这比做工人的工作还要难多。
7: 所以不能着急，先从办农校做起。农民们不识字，他们的生活都是早出晚归，耕田种地，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过得再苦，也不会像工人、学生那样坚决地站出来争取权益，因为他们没有退路，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们最后的底线。所以啊，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唤醒他们，让他们自己愿意为了权益进行斗争。这要把全韶山、全湖南乃至全国的农民团结起来，这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9: 说得好啊，归根，咱们在农村的工作任重道远呢。韶山的农民运动要是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那润之就是先行者呀。
6: 哎呀，要说起这先行者呀，中山先生是咱们革命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呀。可是眼下呢，孙先生去世了，大伙儿都觉得呀，
5: 这国共合作的格局会变呢。
10: 润之啊，你在上海执行部和国民党共过事，你对他们比较了解，你觉得我们大伙现在应该怎么干？
7: 孙先生的遗志，我们要记着。不论怎么变，该做的事情还要去做。
9: 该要做的事情，
7: 有两件事情很关键。第一件，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农民问题，不仅要在湖南本地搞，而且要直通全国的政治中心。据我所知，彭湃在广州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也要选拔一些有志的农运青年到讲习所接受熏陶培训。
9: 那第二件呢？
7: 中山先生在生前最得意的成就之一，就是两党联手创立的军校。
11: 眼下帝国主义和他们军阀的代理人手握重兵啊，我们想要发展，必须重视军事人才。
9: 我明白了，湘区之委将继续向黄埔推荐和输送人才。
7: 不光是黄埔，我们湖南的同乡谭延闿也在第二军开设了讲武堂，广纳教学人才。依我看，这也是一个深入军队的好渠道。
5: 农运、军事，润之，这两条路我们能走通吗？不管是哪条路，都是任重道远的。
7: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至少先把路走起来。
12: 过几日就是3月3，王母娘娘的蟠桃会。陈某今天请各位族长提前庆祝庆祝。啊，来来来，哎，罗老，我先干了。
13: 罗老，您多喝点菜。来来来，罗老啊，你晓得这个毛润之不？最近啊，惹眼得很嘞。
14: 晓得，毛顺生的三牙子。才回来没几个月，就把韶山中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些后生都把他当作神仙呢。
15: 哼，这毛家的后生啊，确实不消停。又是办学校，
13: 看么子的？他们这是自己搭台子和我们唱对台戏。
12: 哎呀，还有更要命的。我听说这个毛润之啊，搞了一个模子叫妇女夜校。那些个婆婆哀姐啊，还有未出阁的细妹子，天一黑就往这个祠堂里面跑啊。
14: 什么的？是啊，祠堂。
15: 闻所未闻，妇女不在家守着自己的男人儿子，夜晚跑到祠堂去上课。嘿，么子事啊？
14: 难道他毛润之不晓得妇女不可进祠堂啊？
15: 对呀，
13: 是啊，
14: 在祠堂办妇女夜校，成何体统？荒谬之极！
15: 这就是啊，这太不像话了。
16: 几位族长消息灵通，竟没有人跟你们提起此事吗？
17: 没有，
15: 没有，
17: 没有，
18: 你们各家祠堂可都在上课呢。
14: 这样吧，明天召集各位族长到我那里，大家一起商议一下。
12: 好，来来来，往前满上，满上，
13: 好，满上，干了这杯。啊，罗老罗老，多喝点。
15: 好，来来来，敬罗老一杯。
19: 哎，三妹，啊，你今晚来的

0: 真早啊，你家崽崽乖得很呐！哎呦，乖卯子乖了，哭声闹着要我陪，我就给他唱那首《金花子开红花》，一下子就睡着了，我就赶紧跑出来，说要不来晚了，就只能坐地上了。
1: 那首歌后面怎么唱来着？我也想学会了，交给我家崽崽。
0: 我也唱不太好，要不等杨先生来了，请他教你。
2: 哎，
0: 行。哎，
2: 蓝妹子怎么还没来啊？
1: 被他下工具给打了，躲柴房里了。说抹子败坏门风。
3: 哎，奶奶，大家快走，罗老带人来了，说我们擅闯祠堂，全都抓起来！快走，快点，快点，快点！

0: 告知大，元初一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洪武十三年，本族便立下的族规，其一便是女子不得进入祠堂。可如今，你们知规犯规，玷污了祠堂，侮辱了祖先，触犯了本族的禁忌。
1: 都给我绑起来！舒凡，最近上课感觉怎么样？
2: 跟嫂子学的不少，还得继续努力。
1: 元
3: 村的老小都听着，国家祠堂，路人触犯族规，父亲，
1: 我去看看去哪儿呗。
0: 出大事了，我得赶紧去找三哥。啊，嫂子，你在这儿等着。各位乡亲父老，这一干妇人，连闯宗祠，行迹不轨，家规不赦，天理难容。若不施以重罚，则我韶山冲一族。
4: 颜面何存呐！祖宗家法可以立信立威，犯我家法，毁我祠堂，败我风水，该当何罪？
5: 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传达
0: 罗老，当年小梅难产了，是您亲自去请的接生婆，不然早就一尸两命了。她的命就是您救的呀，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呀，罗老，我求求您放了她吧，罗老，我求求您了，罗老，饶了她吧。
1: 罗老，情有可原，但罪不容赦。罗二小姐，不，不可呀，罗老，罗老，罗老，他们没罪，他们不过是为了学习、读书、写字。若有冒犯，我自当代他们赔礼。但祠堂本就是为了兴全族所建，不是你的私家种地。
2: 让列祖列宗们看着后代子孙有文化长见识，不好吗？你说，他们有什么罪？你是何人，在此胡言乱语，妖言惑众？
3: 我是他们的老师，杨开慧。
4: 把他一并绑了！
5: 我看哪，敢动他，
6: 松手！
7: 放开！放开！放开！
8: 老师，
9: 三丫子，
3: 我没事。
10: 十三丫子，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男人。男人？罗老，霞妹讲的没错，他们也都没错。其他们多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
11: 凤静还是你的侄孙女。
10: 你怎么会如此绝情呢？今日这件事情，我毛泽东算是管定了。这些无辜的女子，有一个算一个，都要从这里平平安安的走回家。高丫子，是你姐姐亲手把你养大成人的。 长姐如母，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她成坛。罗丫子，你那天还在家，你家的堂客，下地干活，能顶半个壮丁的，他有难，你能看着不管？
12: 是。
10: 小东子，你娘走得早，是你小姨把你含辛茹苦的养大的。她为了你，给养了多少门亲事，连口糖水都舍不得给你省下来喝。你就看着她送死，也不管。
1: 我，
10: 这些女子都是你们的至亲亲人啊，你们就听任。
2: 他们被人逼死，毛先生说的对，我们的家人不能让他们逼死，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0: 铸节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这个时候他隆中队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蜀汉建兴12年2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边5丈原，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5丈原，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因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南城。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5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2: 他这个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这个兴复的汉朝啊，不是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这种这个汉朝。
1: 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了，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是这样。这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从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之一。

0: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

0: 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1: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给予诸葛亮一贤于中间的标志。
2: 其他据《三国志》明确记载，就刘备伐吴失败后退出樊城，次日呢病逝于樊城。而五月呢，诸葛亮赴他九城之的八月城中诸葛亮会宁，会宁呢距今有1780年历史。
1: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0: 曹髦是魏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他并不为人所熟悉。他14岁登基，在位仅仅6年。然而正是这个年轻文弱的皇帝，却在临死前说出了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元260年，曹魏的政权已被司马氏牢牢控制，司马昭不再掩饰篡权的野心，年轻的曹髦也被视为傀儡。不想坐等废黜的曹髦召集几位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轻的皇帝带领几百随从冲出皇宫，决意亲自讨伐司马昭，最终被长戟刺死。曹氏政权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司马氏拉开了西晋统一的序幕。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它是旅美大

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四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三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这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觉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

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
1: 搭积木要造一个漂亮的城堡。
2: 等一下，
1: 我不用去厕所。
3: 小星，你不担心幸福吗？
1: 好的，我知道了。老师，我去一趟厕所。
4: 咦，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去厕所呢？去吧。
1: 幸福啊，有点不耐烦了吧？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回家了。
4: 小星，你不是去厕所吗？
1: 现在去。
4: 把球扔给我，扔给我，
2: 来接住吧。
1: 怎么了？
5: 我好像看到幸福了。
1: 什么？
2: 应该是看错了吧。
1: 是啊，幸福怎么可能在这里？怎么办呢？
2: 快一点，得快点抓住他。
6: 快抓住他，
7: 幸福呀，
8: 幸福呀，
6: 快抓住他，
9: 幸福呀，
10: 幸福呀，
11: 幸福呀，
12: 幸福呀，
13: 幸福呀，
6: 快抓住他。
4: 你们在干嘛呀？幸福是谁啊？
1: 那个是
2: 有仓鼠啊。
6: 快抓住他！

0: 快点快点，快抓住它！
1: 怎么办？又消失了。
2: 我小小的朋友，
1: 我不敢把幸福带回来的。要是这样一直下去，如果失去幸福了怎么办呢？
2: 小心啊！
1: 再试一次，
3: 好的，来找找看。

0: 幸福没事真是太好了。
1: 小晴啊，虽然我理解你不想和幸福分开的心情，但是他突然被带到陌生的地方，一定被吓到了吧？
2: 对不起。
1: 幸福在家里才能受到好的照顾，明白了吗？
2: 是的，我懂了。幸福，今天对不起了，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创新四支快转，打通中式产业化快车道；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60次常务会议；
0: 技术驱动服务全球，木凯网络与 SI 电信。近年来，我区紧扣培育新智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目标，聚焦科技中式成果，转化难、落地慢、成长

0: 弱等痛点，创新推出结果直刃、多元直投、腰速直攻、生态直响、四肢快转全链条机制。日前，相关做法入选2026年二季度全省重大改革典型案例，为全省科创产业化提供上余样板。
1: 中试是科技成果落地的关键环节，我区整合平台、资本、政务资源，搭建验证、投资落地一体化闭环，打通创新转化堵点。结果直刃组建技术验证联盟，实行核验与审批并联推进，中试结束即可同步启用用地融资等手续。多元直投依托政府基金撬动十支外部基金，总规模10亿元，通过股权折算、投贷联动，为项目授信5.6亿元，缓解科创企业资金压力。要素职工划定300亩专属产业化基地，配套能源环保指标，同步完善人才与激励机制。新传新光又签高端涂料项目已投产。生态直响汇集152家企业供需清单，联动7家高校、5家龙头企业，合力攻克40多项产业关键技术。系列改革大幅提升转化效率，项目前期筹备时长缩短220天以上，用地办理周期压缩44%，成果投产平均缩短7个月。首批中试项目产业化转化率达83%，较以往提升50个百分点。标杆项目新传新光新材料获4.1亿元投资，实现中试完成6个月开工、12个月投产，创下省内同类项目落地新速度。目前已有4个优质项目集中落地，平台企业转化合作协议达20多份，形成孵化落地储备梯次培育格局。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广四肢快转改革经验，拓展合成生物、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应用场景，完善全周期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持续畅通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通道，以优质创新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60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王成义、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方静、沈娟芬列席会议。
3: 会议听取了关于半年度全区平安稳定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平安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加强源头预防，深入排查化解，靠前精准处置，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紧盯消防风险，持续加大辖区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整治力度，加快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建强专职队、微型消防站等基层救援力量，不断提升出火处置能力，切实守牢消防安全底线。要狠抓安全生产，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进一步压紧压实行业主管责任、属地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做到精准发力、闭环管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会议强调，要乘势而上，紧盯全年目标，细化任务清单，以更具精准性、针对性、操作性的措施，抓实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全力保持经济运行良好态势。要聚焦重点，加快重大项目提速增效，重点领域创新突破，全面梳理短板弱项，精准制定攻坚举措，切实把工作抓在手上，任务落到实处，全面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把握机遇，积极向上沟通对接，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坚持超前谋划，对准跑道赛道，确保最大限度、最大幅度争取更多支持，牢牢夯实“155”发展后劲。会研究了2026年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计划半年度调整工作。会强调，要做实做细前期工作，严格对照项目投资计划，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部门联动，全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齐心协力抓项目抓投资。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按照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要求，全力推动新建项目开工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在建项目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确保释放更多投资实物量。

0: 要提前谋划储备项目，对照国家六张网建设，落实四个亲自，谋实三个优先，滚动谋划生成，实施五大领域项目，以源源不断的增量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这家新成立企业迎来埃塞俄比亚电信高层代表到访考察。
2: 在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公司在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与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深化合作，开展务实洽谈，交流氛围融洽。
3: 就是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这个云手机这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100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块呢，我们希望就是就短距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就是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它的电商平台。
2: 木凯网络今年刚注册成立，创始人团队已在益优小镇深耕多年。小镇集聚大量信息技术企业，公司与多家企业保持技术共享、项目协同，基于小镇政策、人才及产业生态的信任，团队在此开启新事业。公司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国运营商建立战略合作，服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益优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还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优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2: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检验了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标志着
4: 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益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小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和瑞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1: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2: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3: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4: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

0: 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大家都知道，鲜笋一般是在春季出笋，过了这个季节就很少有了。然而，在富阳区麓山街道星期天乐园的设施大棚里，即便是七八月份，一根根笋正努力摆脱土壤的束缚，伸出尖尖的脑袋。这是什么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早上五点钟，工人就在茂盛的竹林里寻找笋的踪迹，发现一处破土而出的笋尖，就轻轻挖开周围的土，小心地挖出笋。仔细一看，这个笋跟富阳本土的雷笋、毛笋有些不同。
2: 这个竹子叫学名叫博士铁笼竹，这云南也叫云南铁笼竹。那我们呢，现在给它起个俗名嘛，就叫水果笋。那么原产地是在云南南部，主要在西双版纳、思茅啊那一带。
1: 田龙竹原产于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有竹笋之王的美誉。现在在咱们富阳也能够看到田龙竹，是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引进的。
2: 这个竹子属于南亚热带跟热带的竹种，它温度不能低于零度。那么到我们这里肯定是，如果在野外是不行。

0: 因为野外我们最低可以到-8、9度。那么我们是从2016年从福建引到这里。那么这个这种实际上我们引种很早了，我们从88年引到了广州，91年引到福建。那么从福建到这里，现在也等于30多年了。
1: 星期天乐园是2020年上半年开始种植的，当时试种了5亩地。
2: 当时嘛，我们跟雅林说有时候接触嘛，就是跟他们在那个交流过程当中，他们过来看看我们这个位置，环境各方面还不错。然后呢，就是那个博士就提出来让我们试种一下，因为这个竹子有一个要求比较高，它是要大棚种植，冬天它要冻死的。所以呢，我们就当时就试种了。几亩吧。
1: 但是2020年年底的低温天气冻死了一大批的竹子。田龙竹是热带植物，冬天温度低于0度就容易被冻死，所以要让田龙竹在富阳的气候条件下存活，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温度因素。2021年，星期天乐园改善了设施，采用了双层保温膜，确保即使在低于0度的冬天，田龙竹也能生长。现在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5亩，一株株田龙竹生长茂盛，叶片宽大，而且枝条向外围扩展，身形硕壮，与本地的竹子有明显的不同。凑近细看，每株田龙竹的根部冒出1-2根竹笋，个头跟大雷笋差不多，呈深绿色或者深褐色。
0: 田龙竹呢，它属于丛生竹类，它是没有边的，它是靠基部的芽萌发，所以它跟水稻很像，它就是分叶的。
1: 像雷竹、毛竹，每年的发笋期是固定的，一般都是在春季，过了季节就不会再往上涨。但是田龙竹这种丛生竹，发笋能力跟伞生竹不一样，靠基部分孽。如果温度、湿度控制得好，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笋，所以在大棚一年四季都可以挖。
2: 每年4月份开始呢就少量，5月份到12月份呢是产量比较集中。就每天都有，12到4月份我们是少，很少很少，也有一点点。
0: 原产地像这个基本上得4-5千斤没问题的，那么这个在我们的大棚里面，我们初步估计3000斤以上也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个体比较小一些。
1: 大棚里每天都定时开启喷灌设施，提高棚里的湿度。
2: 它需要不少的水，因为这个竹子的光合作用嘛。它所以因为大棚里面的水它是淋不到的，它需要人工灌溉，就是需要喷管，每天都要喷的。它怕水淹，但是它又非常喜欢水，它需要那个潮湿，就是高温这种气候。
1: 今天邱龙军正在谢博士的指导下移栽新苗，可以看到种植方式也有别于其他种类的竹子，
0: 是用分兜株。就是刚才挖的那个苗，就是从某株兜里挖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人工育苗的那种。就是加上我们在这个某株兜里面，我们要首先选择靠边的那个新竹啊，新竹干移过来，因为新竹干上面它的芽都沉着还没有发笋，所以它这个移过来以后发笋数量会更多啊，存活率会更高，所以用它来做。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丛丛田龙竹下面都是一个个小土堆，这个小土堆啊也是有讲究的。
0: 覆土的作用是让它里面笋在土里面的时间更长，那么笋膨大了大。那么每年春天我们需要把这个土啊爬开来，然后把下面的葡萄啊露出来晒晒太阳，让阳光刺激它一下，下面那个笋木啊可以更大一点，本来小小更大，那么长出来的笋就更大，主要呢还可以提前发笋。
1: 因为现在田龙竹种下的时间呢还不长，属于小孩期，产出的笋量不多，个头也不大，等再过个3-4年，竹子到了壮年期，一株田龙笋可以长到2.5到3斤重，亩产量将达到3000斤左右，那个时候产出的效益可就更高了。而亚林所的专家们还在研究更加高产的种植方式，
0: 那肯定还会提高，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研究。

0: 就新的这个种植技术，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密植单株啊，还有呢，三年留养一次木竹这样的一种技术，那么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
1: 一般竹子在四月份种下去，两个月左右出第一袋笋，再过两个月左右出第二袋笋，等第三袋笋出来就可以作为商品笋了。现在我们基本上是以饭店与那个。 朋友圈为主，因为现在产量还少嘛。今年估计的话嘛，是在15000斤左右。市场价格我们现在是零售是卖25，批发嘛18到20。
0: 其实，设施大棚里在种植田龙竹的同时，还能发展林下经济，种植菌菇。 田龙竹与菌菇混种的模式，不仅充分利用了大棚设施资源，还提高了经济效益，可以说一举多得。希望咱们富阳这种特色产业能够越来越多，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给乡村振兴注入特色。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走进位于象山县小塘乡的台向日望热带水果种植基地。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少见的水果，在这一株株酷似仙人掌的植株上，结着一个个成年人拳头般大小的果子，它们身穿黄色的外衣，模样有点像火龙果。果园负责人金伟国告诉我们，这是他最近几年引进的新品种，名称叫做燕窝果。原来我是种那个普通红心这个火龙果。
3: 根据这几年的市场，看来这个燕窝果对我们国内这个市场还比较空缺的。通过福建有个战友呢，他是在搞那个燕窝果，那么我跟着慢慢技术这一方面到他这边学习，那开始就自己弄的。
2: 燕窝果又名麒麟果，原产于巴西、墨西哥等美洲国家，因为果肉口感丝滑如燕窝，故而得名。
3: 考虑到燕窝果与火龙果有亲缘关系，一开始金伟国用种植火龙果的方法来种植燕窝果，没想到一次突如其来的降温让它损失惨重。就是我2020年种的时候，那一年是寒潮嘛，1月1号几乎把我这个原来我是搞那个普通红心的7、80亩全都冻死了，就包括这里的石楠木燕窝果。 几乎都是冻死掉，重新种的了。说起来搞农业这个风险是很大很难的了，农民。当时这个心情几乎是崩溃了，一个晚上省出了最起码6、700万了。我既然选择了农业嘛，我想这一条路一定要给它走下去呢。
2: 跟火龙果相比，燕窝果耐寒能力更差。如果没有寒潮，普通的大棚就能保证火龙果植株在宁波安全过冬。 可燕窝果不一样，适合它植株生长的温度大约是在18度到28度。为了照顾好这些娇气的孩子，金伟国得给他们搬一次家。
3: 我们种燕窝果，这个单体棚呢是不怎么适合种那个燕窝果了。燕窝果最适合是联动大棚，它这个保暖性会好一些。
4: 我打算这个石楠木的燕窝果，打算下半年安装这个锅炉呢。
5: 在做好保温工作的同时，金伟国还在大棚中安装了补光灯，这么一来，燕窝果在温度比较低的冬季也能结果。
3: 没有这个我们灯光辅助的话，一年我们这个燕窝果就是2批嘛，5月份1批，8月份1批，这2批完成之后几乎是没有了。
4: 那如果有了灯光辅助的话，几月份又有一批啊？
3: 我11月份有一批啊，11月份一批，12月个中旬还有一批，增加2批。我现在目前农场主要是补光的颜色是2种，一个是白光，一个是红光。
2: 燕窝果对温度有要求，对水肥同样有比较高的要求。在燕窝果大棚中，每一排燕窝果都安装了上下2根管道，下面的管道用于浇水。
3: 而上面的管道则可以用来满足燕窝果这个吃货的营养需求。要我们上面这根管子呢，主要是做那个叶面肥。要红心火龙果这个上面这个高冠呢，根本不需要的，不需要做什么叶面肥。这个燕窝果的这个果树太娇贵了，对吧？所以说要上下2道管。
0: 要我们这个红星这个火龙果几乎是半个月一个月下一次肥就够了，就包括我这个燕窝果它这个食量很大，几乎每一周必须要下一次，都是比较好的肥料给它吃，主要是叶面肥我们基本上十来天，特别是有花来的时候有果的时候增加这个口感。
1: 除了叶面肥，经纬国还得定期给这些燕窝果浇灌益生菌肥、有机肥，这些肥料主要由他自己调配。
0: 这个是微生物菌肥啊，微生物菌肥、有机肥都是我自己来发酵的，包括我这个微生物菌肥啊，它里面包括有十几样的这个成分在，就包括米糠啊、水溶肥啊，就出厂价才100多一点，就包括我自己这个做的话成本要差不多要250块，但是我自己做的用起来比较放心啊，多少成分在里面我自己很清楚，对吧？但是我们市面上买的肥料很少用的。这个肥我们结果的时候，果这个从花苞开始，从出花苞从开花这个阶段我们施两次，10天施一次，花结束之后等果子成熟我下午施肥就够了，就等着采收好了。
1: 经过精心的照料，这些燕窝果终于可以采收了。不过在采收之前，他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原来燕窝果的身上遍布尖利的刺，就像一个个小刺猬，采摘的时候稍不留神就会被扎得鲜血淋漓，这又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燕窝果呢，它纹身都是刺了，如果成熟的话再拿一把刷子刷一下，它这个刺就会掉了。
2: 那其实就这样的话就也不容易扎到手了。
0: 这个不会，如果采摘的时候要戴上羊皮手套了，它不会刺到手。如果不戴手套的话，这个很难摘的。
2: 那以前你有没有摘的时候有没有被刺到手过？
0: 有，就这个家常便饭的，这个经常刺到。
1: 种植过程中需要比较高的投入，再加上采摘过程中免不了受些皮肉之苦，这么一来燕窝果的种植成本就会很高，价格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不过燕窝果有着不错的口感，再加上之前种火龙果积累了不少的客户资源，从目前来看，经纬国并不担心销售的问题。
0: 熟的时候这个糖度啦，按理说是22度到25度这样子，要我现在还没熟呢，成熟时间差不多还十来天，它现在测出来的糖度是20多，成熟期差不多还有十来天，就包括我们这个红星的同市面上对比的话，市面上这个红星火龙果这个糖度一般从14度到15度，今年我这个产量不是很多，就包括我这一批的果产量不是好很多呢，就是几千斤的，就是通过自己来卖，这样子。
2: 华商后渠道是有哪些啊？
0: 去年还要找这个批发商，今年我这个量不多，自己可以卖得出去，但是价格也可以，6个果子我可以卖到500块，正宗中4斤左右，是这样一个情况。4两到5两这样的果，单果可以维收到60多块一斤，水果店高端的水果店都要的，就包括上海这个批发市场专门做那个进口水果的，他都要回收的。
1: 如今燕窝果这一名贵的热带水果算是在象山小塘成功安家落户了。虽说燕窝果口感好，市场价格高，但它的种植成本也是不低的。这种水果能否被更多本地消费者接受，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3: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开地图，第一眼我看到了彩色的中国，
1: 碧绿的是草原，金色的是沙漠，
2: 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
1: 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们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
0: 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
1: 看，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
0: 面对着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放声歌唱，
3: 祖国万岁！
4: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警官！

金贵，你坚持住啊！坚持住！哦，哎，不过如果我死了，我就看不到铁路通车了，成渝铁路通车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哎。

0: 怎么样了？行动失败，废物！哥，哎。
1: 贾明玉这个终于是落网，就是罪有应得。我听说他不仅只是犯了重婚，还牵涉贪污受贿，数额巨大。
2: 真没想到，他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1: 由贾明玉的重婚案牵扯的玉源贪腐案，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成立专案组。
3: 大家把知道的线索都拿出来汇总，看看该怎么办。
4: 报告科长，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但是玉源神秘消失的1亿元政府投资款仍然不知道去向。
3: 傅延凯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一问三不知。是啊，这个傅延凯确有疑点，但我们也拿不出他的犯罪证据。如果老这么下去的话，这案子查不下去了。
1: 傅延凯呢？他是个老狐狸，咱们得想想，从哪个角度尽快找到这个案子的突破点。这样吧，咱们还是从蒋明玉这找出突破口。老王和盛楠，你们去提审他一下。
5: 你王叔当了这么多年警察，看你还真是看走眼了。我和他是旧社会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基础，
6: 不能算重婚。
5: 我是问你，政府投资那1亿元去哪儿了？他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6: 是没有用的，不管你是重婚、贪污，我们都会一件一件查清楚。你现在就应该主动向政府靠拢，争取一个宽大的机会。
7: 重婚，我可以忍；贪污腐败，不存在。
5: 那我问你，那1亿元去哪儿了？背后是谁指使你的？是不是雨水一号？
7: 什么雨水一号？雨水一号是国民党潜伏在重庆最大的特务，你如果跟他沾上边，你就掉脑壳，你知道吗？
8: 不可能！我蒋明玉怎么可能跟特务有关系？王叔叔，你们不能把我身上泼脏水啊！我是冤枉的，我要伸冤！
5: 喊什么？
8: 我不认识雨水一号。
9: 老王，今天到这里，带人去。是。我是冤枉的呀，我是冤枉的，我要伸冤！就这个蒋明玉，
10: 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说好的啊，写15分钟要休息一下，你超时了。
2: 还有最后两行字儿，哎，怎么能放这儿啊？
3: 你都已经被停职了，写这些研究报告，也不知道会不会要。
2: 报告嘛，对于组织肯定是有用的。

0: 吴世文同志，我是吴世文同志。李组长，调查出来了吗？
1: 您先坐，吴世文同志，您坐。我们这次来是受张继春主任的命令，前来看望慰问吴世文同志。

0: 同志们，咱们川西军区的同志们来开作战会，目的呢，是要拟定一个行之有效的作战计划。客套话就不说了，直接开始。
1: 川西地区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还有宗教信仰问题。再者，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到达，匪特还没有消灭。
0: 那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件事，就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2: 我有个建议，这次的剿匪呢，就启用西南军区刚刚建立的一支部队——轻装师。
0: 第一，轻装师快速机动，可以以快打快；第二，他们可以就地补给，减小了补给的压力；第三，黑水一带的地形比较复杂。
1: 轻装师呢，可以发挥他们特种作战的优势。我赞成贺老总的建议。不过，我有一个担心。如果我们缺乏对敌情的全面掌握，不能给轻装师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那么轻装师就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势。郭政委，你怎么想？
3: 邓书记，各位首长，经过前期的围剿，富炳勋已然是惊弓之鸟。这个苏永和，他藏族的名字叫道尔吉巴桑，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无敌的金刚神。这是一个老狐狸。我的作战计划就是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出兵，
4: 迂回包围，短程增援。这样，叛匪势必会向南逃窜。
1: 我们就可以调动轻装师，迅速地推进至麻窝地区，不给叛匪任何的喘息机会。轻装师可充分地发挥作战优势。
5: 麻痹。同志们，林翔同志做的这个作战计划呀，对敌情我情都做了充分细致的考虑，我认为是可行。
6: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为了这次战斗，我还要送你们个秘密武器：空九师10架战斗机，空8师5架轰炸机，空13师1架运输机。
7: 1952年9月。
8: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平叛取得胜利，共歼土匪3635人，富炳勋等匪首被俘。哎呀，你个棉衣点儿都没吃啊！不行，你最近啷个了嘛？天天丧起个脸。江明宇坐牢嘛是江明宇的事情噻，你跟到去担心有啥子用嘛？
9: 多少年的交情了？当初我们一起出发来大西南，袁正全牺牲了，沈科牺牲了，蒋明玉被抓了，甄全走了。
8: 沈科也走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了。好了好了，儿子，不要难过了哈，莫难过了。哎，你不吃面，你吃点鸡蛋吧啊！哎，
9: 我再去找吴主任说说。
8: 吴主任，你可能现在找不到。他啷个了？我今天听老李说，他好像生病了嘛，一直住在西南院的，而且还让老李把邮件送到西南院。哎，不先，你去哪点儿？

0: 主人，他怎么样？
1: 医生说了，做告别的准备。
0: 这怎么这么突然呀？

0: 酸，听得见吗？木仙来了。
1: 木仙在哪儿呢？
2: 哎，我在这儿呢。
1: 木仙，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小曼，我的那个小宝。

0: 这是我最近住院这段时间把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方法都总结了一遍，咱俩人认识一场，总想送你点东西，要是不嫌弃就收下。 今后可能在你工作当中会起点作用。好，收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的路快走完了。 但是不行，你的路才刚刚开始，走好每一步。
1: 放心吧。

0: 别难受。爸爸在你的枕头底下
1: 给你藏了一支钢笔。
0: 你现在有了照相机，照相机是你的眼，钢笔就是你的枪。爸爸希望你以后可以擦亮眼睛，拿起枪，像个男子汉一样照顾

我拿出来。

我后悔，想知，想爱，我不后悔，但是现在陪伴不了你了，我对不起你，别怨我。

0: 小明同志，咱们的计划中央批准了啊！
1: 哦，好，我们马上召开会议。
0: 嗯，我去安排。
2: 报告首长，吴思文同志去世了。

0: 你这今后是什么打算呢？
1: 打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0: 我提个建议，跟我学医。去那儿做什么呀？
1: 上学呗。大学城小吃。
0: 一天100块，当天结账。如果你要不愿意干的话，可以马上走。
1: 你有小孩吧？
0: 一个儿子。
1: 身体还好吗？
0: 好啊，但没有你结实。
1: 是不是需要换肾？
0: 哼，这每天都接触的是什么人？
1: 行。
0: 这么快就答应了？你的思维模式我还现在摸不准。
1: 我要交学费吗？
0: 管吃管住，还发工资。
1: 这么好的事儿，不是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找我呀？
0: 要是我找，我绝对不找你，是老天找的你。
1: 老天，什么意思啊？
0: 这样，我带你去个地方，你到那之后，我说什么你都不要讲话，行吗？
1: 任何情况都不能说话是吗？
0: 对，坐那儿任何情况都不要说话。

0: 这么多，妈呀！这么多，妈呀！不是，这哪儿啊？啊，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白的？从现在开始，你的嘴上了封条了。
1: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做坏事儿。跟你说话呢，
0: 先给钱。
1: 要钱掏什么手机呀？我还以为你给我钱呢。
0: 转账，别磨叽，快！
1: 要不要？真的假的？这年头还有人用现金吗？走了。我再声明一次啊，坏事我是不会做的，作奸犯科的事我也是不会干的。
0: 你要知道刚才是谁把你给赎出去的。我进局子不是因为我做坏事儿，明白吗？ 我内心是很纯良的，我毕竟也是经过了9年义务教育，也不是那一条漏网之鱼。上学。

0: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仁，是我的长辈，也是诸位的长辈。他叫，你叫什么来着？大明。
1: 孙头头，
0: 头是文龙的头。
1: 念什么头？
0: 刚才我突然想不起。

0: 他叫孙头头，应该是头头是道的头。谁给你起的名字？
1: 我的岳院长。
0: 坐上。
1: 我是这是哪儿啊？
0: 坐上。他叫孙头头，从小在福利院长大。虽然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但是他并不是无根的浮萍。为了寻找他，这些年我师父花了很多的心血，同时也没有辜负他的家族跟祖上的嘱托。所以今天在大家的见证下，孙头头终于认祖归宗。

0: 这什么祖先啊？啊，这么多一群就把他爸给盯着我了。孙头头是忠贞同门宗派江氏真派的传承人。他的母亲早年由于救人，过早就离世了，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家族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义。 虽然孙头头没有受过专业的中医训练，但是他的家世渊博，备则蒙羞。再加上我和诸位扶轻济弱，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孙头头一定会成为江氏真派的传人。孙头头和我的师父宋义仁，
1: 椅子全部靠边。
2: 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漫步，快步漫步。这种船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3: 杨老师，这个船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2: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
3: 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
2: 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3: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2: 第三年吧，我19岁。
3: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2: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 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弓要搬腿，软毯子弓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 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

0: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1: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昆。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昆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0: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2: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0: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点05分的，高铁，大概7点39分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早课。
1: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3: 你怎么才来啊？
4: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3: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4: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3: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4: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3: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4: 没事，你喜欢就好。
5: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光就成了这条象征。从满墙藤蔓到六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它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本次培训紧扣行业前沿与实际需求，邀请浙江鼎美制装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钟亮、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授钱刚授课。钱亮讲解装配式装修技术规范与施工工艺，钱刚解读室内装修。

0: 法律法规与安全规范，帮助从业人员树牢，
1: 是让从业者懂法规、知底线。同时呢，作为今年我们全省的老旧住宅改造换新微改革的举措，我们还安排了装配式装修施工技术要点，来助推这个新的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同时，我们借助协会的力量，发挥协会的纽带作用，推出了行业自律公约、装修纠纷调解委员会、合同示范文本推广三项配套举措，希望让群众装修的时候有据可依、有人可查、有处可说。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夏日炎炎，我区岭南乡高山西瓜进入采收季。近日，区良心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开展以购代捐公益助农行动，从村集体及农户手中收购高山西瓜8000斤。这批西瓜将无偿送给全乡553位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为山区长者送去夏日清凉。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志愿者与村干部一同卸瓜分瓜，将新鲜西瓜送到老人手上。老人们接过西瓜，满脸笑意，切开西瓜，红瓤黑籽，汁水清甜。大家围坐品尝，闲话家常，山间村落洋溢温情。
5: 今年里啊，乡里制药、培育高山西瓜、玉米啊、土豆等农作物，多渠道畅通销售。此次关心活动人是作为助力乡村发展、关爱山区老年群体的一次合计送温暖活动。
4: 此次行动实现助农与敬老双向共赢，一方面化解高山西瓜集中上市销售难题，稳定种植户与村集体收益；另一方面，将鲜果送到老人手中，用清甜瓜果消暑纳凉，传递社会温情。一颗西瓜串联助农与敬老两份善意。下一步，岭南乡将持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农惠农、敬老志愿服务，让温暖扎根富士山路，绘就和美乡村幸福画卷。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6: 气温升高，轻便灵活的电动自行车成为不少市民日常通勤的首选。为保障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持续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严查各类违法行为。
0: 上午9点，记者在市民大道与江阳路交叉口看到，城区中队民辅警正劝导未戴头盔的市民。
7: 那头盔以后记得戴上，即便是像今天这样的炎热的天气，大家在交通的道路上面运动更加的活跃，更加容易产生交通的事故。那么所以头盔对我们群众的防护能力、防护效应是更好的，好吧。
0: 首次骑车上路的王女士因安全意识不足被拦下，交警耐心讲解安全知识，并协助其佩戴好头盔，保障安全骑行。
8: 那么针对夏季的季节变化的特点啊，我们上虞区交通管理大队主要是在全天候对我们这个非机动车上路的情况，尤其是这个佩戴头盔、违法载人，还有就是闯红灯的重点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查处。
0: 此次行动结合夏季交通规律，聚焦事故多发路段、时段，紧盯未成年人、60岁以上老人、外卖骑手等重点群体，覆盖国省道、城乡道路等薄弱路段，严查未戴头盔、闯红灯、违法载人、非法改装及电动摩托车无牌抬套等行为，严防肇事肇祸。同时紧盯夜间、周末、暑假等重点时段以及网红打卡地、飙车聚集路段，全力查处电池、控制器。

0: 器、电机爆改、加装遮阳棚和座位等行为，对销售者、维修者非法改装的，依据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依法处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为期五天的2026长三角大众跆拳道省级赛在我区盖北镇中小学体育馆收官。来自上海、杭州、宁波、绍兴、金华、嘉兴六地的17支代表队、331名选手参赛，呈现一场精彩的跆拳道赛事。
2: 此次赛事设竞技、个人品试、团体品试、击破四大项目，全面检验选手技术与素养。竞技对抗环节尤为激烈，选手穿戴护具行礼后迅速进入状态，前踢、横踢、下劈、旋风踢等腿法凌厉，步法灵活，尽显少年风采。场边教练呐喊队友加油声此起彼伏。比赛后期对决白热化，有选手落后时连续得分逆转，有选手稳扎稳打以防守反击保持优势，选手腾空发力，充分展现跆拳道运动的速度与力量。
3: 我们总共有331人，分别为组别为跆拳道竞技、个人品试、混品、团品，还有击破，年龄段大概从6岁到16岁这个级别。
2: 本次比赛由绍兴市上虞区跆拳道协会、上虞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主办，上虞区正兴跆拳道俱乐部、盖北镇人民政府承办。赛事为长三角跆拳道爱好者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推动大众跆拳道运动在区域内普及发展。
3: 从2014年开始举办赛事到至今，然后主要的目的就是比如讲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然后让每位少年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2: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晴热高温，午后雷阵雨天气，气温居高不下，最低气温27到29度，最高气温37到40度。今年我区仍以晴热天气为主，不过好在厚厚的云层挡住太阳光直射，人走在室外还不算是很闷热。周二周三的天气和今天的天况变化不大，以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天气为主。周四周五我区受副高控制，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节节攀升，最高气温将达40度。周六周日将是雷阵雨转晴，尽管有雷阵雨，但气温仍在29到40度之间。本周我区天气晴热高温，区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熟悉的烧烤模式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2度，高温报告继续发布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高温超长待机，这样的天气下，户外工作者尤其要注意，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可以准备一些淡盐水或者藿香正气水，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及时的休息。如果遇到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高温，近期午后雷阵雨也时不时的会来刷存在感，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在28到3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道墟，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

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益亭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小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辰溪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大家都知道，鲜笋一般是在春季出笋，过了这个季节就很少有了。然而在富阳区麓山街道星期天乐园的设施大棚里，即便是七八月份，一根根笋正努力摆脱土壤的束缚，伸出尖尖的脑袋。这是什么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早上五点钟，工人就在茂盛的竹林里寻找笋的踪迹，发现一处破土而出的笋尖，就轻轻挖开周围的土，小心地挖出笋。仔细一看，这个笋跟富阳本土的雷笋、毛笋有些不同。
2: 这个竹子叫学名叫博士铁龙竹，这云南也叫云南铁龙竹，那我们呢现在给它起个俗名嘛，就叫水果笋。那么原产地是在云南南部，主要在西双版纳、思茅啊那一带。
1: 田龙竹原产于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有“竹笋之王”的美誉。现在在咱们富阳也能够看到田龙竹，是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引进的。
2: 这个竹子属于南亚热带跟热带的竹种，它温度不能低于零度。那么到我们这里肯定是，如果在野外是不行的，因为野外我们最低可以到零下八九度。那么我们是从2016年从福建引到这里。那么这个这种实际上我们引种很早了，我们从1988年引到了广州，1991年引到福建。那么从福建到这里现在也等于30多年了。
1: 星期天乐园是2020年上半年开始种植的，当时试种了5亩地。
3: 当时嘛，我们跟亚林所有时候接触嘛，就是跟他们在那个交流过程当中，他们过来看看我们这个位置，环境各方面还不错，然后呢，就是那个博士就提出来让我们试种一下，因为这个竹子有一个要求比较高，它是要大棚种植，冬天它要冻死的，所以呢，我们就当时就试种了几亩吧。
1: 但是2020年年底的低温天气冻死了一大批的竹子。田龙竹是热带植物，冬天温度低于零度就容易被冻死，所以要让田龙竹在富阳的气候条件下存活，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温度因素。2021年，星期天乐园改善了设施，采用了双层保温膜，确保即使在低于零度的冬天，田龙竹也能生长。现在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5亩。一株株田龙竹生长茂盛，叶片宽大，而且枝条向外围扩展，身形硕壮，与本地的竹子有明显的不同。凑近细看，每株田龙竹的根部冒出一两根竹笋，个头跟大雷笋差不多，呈深绿色或者深褐色。
2: 田龙竹呢，它属于丛生竹类，它是没有边的，它是靠基部的芽萌发，所以它跟水稻很像，它就是分叶的。
1: 像雷竹、毛竹，每年的发笋期是固定的，一般都是在春季，过了季节就不会再往上涨。但是田龙竹这种丛生竹，发笋能力跟伞生竹不一样，靠基部分叶。如果温度、湿度控制得好，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笋，所以在大棚一年四季都可以挖。
3: 每年4月份开始呢就少量，5月份到12月份

0: 月份呢是产量比较集中，就每天都有。十二到四月份我们是少，很少很少，也有一点点。
1: 原产地像这个基本上得四五千斤没问题的，那么这个在我们的大棚里面，我们初步估计三千斤以上也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个体比较小一些。
2: 大棚里每天都定时开启喷灌设施，提高棚里的湿度。
0: 它需要不少的水，因为这个竹子的光合作用嘛，它所以因为大棚里面的水它是淋不到的，它需要人工灌溉，就是需要喷管，每天都要喷的。它怕水淹，但是它又非常喜欢水，它需要那个潮湿，就是高温这种气候。
2: 今天邱龙军正在谢博士的指导下移栽新苗，可以看到种植方式也有别于其他种类的竹子，
1: 是用分兜株，就是刚才挖的那个苗，就是从母竹兜里挖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人工育苗的那种。就是加上我们在这个母竹兜里面，我们要收些选择靠边的那个新竹啊，新竹竿移过来，因为新竹竿上面它的芽都存在还没有发损，所以它这个移过来以后发损数量会更多啊，存活率会更高，所以用它来做。
2: 我们可以看到一丛丛田龙竹下面都是一个个小土堆，这个小土堆啊也是有讲究的。
1: 覆土的作用是让它里面省在土里面的时间更长，那么省膨大的大，那么每年春天我们需要把这个土啊爬开来，然后把下面的葡萄啊露出来晒晒太阳，让阳光刺激它一下，下面那个笋木啊可以更大一点，本来小小更大，那么长出来的笋就更大，然后呢还可以提前发笋。
2: 因为现在田龙竹种下的时间呢还不长，属于小孩期，产出的笋量不多，个头也不大，等再过个三四年，竹子到了壮年期，一株田龙笋可以长到2.5到3斤重，亩产量将达到3000斤左右，那个时候产出的效益可就更高了。而亚林所的专家们还在研究更加高产的种植方式。
1: 那肯定还会提高，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新的这个种植技术，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密植单株啊，还有呢三年留养一次母株这样的一种技术，那么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
2: 一般竹子在四月份种下去，两个月左右出第一代笋，再过两个月左右出第二代笋，等第三代笋出来就可以作为商品笋了。
0: 现在我们基本上是以饭店与那个朋友圈为主，因为现在产量还少嘛。今年估计的话嘛是在15000斤左右，市场价格我们现在是零售是卖25，批发嘛18到20。
2: 其实设施大棚里在种植田龙竹的同时，还能发展林下经济，种植菌菇。田龙竹与菌菇混种的模式不仅充分利用了大棚设施资源，还提高了经济效益，可以说一举多得。希望咱们阜阳这种特色产业能够越来越多，带动农业产业发展，给乡村振兴注入特色。
3: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走进位于象山县小塘乡的台向日望热带水果种植基地，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少见的水果，在这一株株酷似仙人掌的植株上结着一个个成年人拳头般大小的果子，它们身穿黄色的外衣，模样有点像火龙果。果园负责人金伟国告诉我们，这是他最近几年引进的新品种，名称叫做燕窝果。
5: 原来我是种那个普通红心这个火龙果，根据这几年的市场看来，这个燕窝果对我们国内这个市场还比较空缺的。通过福建有个战友呢，他是在搞那个燕窝果，那么我跟着慢慢技术这一方面到他这边学习，那开始就自己弄的。
4: 燕窝果又名麒麟果，原产于巴西、墨西哥等美洲国家，因为果肉口感丝滑如燕窝，故而得名。考虑到燕窝果与火龙果有亲缘关系，一开始金伟国用种植火龙果的方法来种植燕窝果，没想到一次突如其来的降温

0: 几乎把我这个原来我是搞那个普通红星的七八十亩全都冻死了，就包括这里的十来亩油果几乎都是冻死掉重新种的了。说起来搞农业这个风险是很大很难的，农民当时这个心情几乎是崩溃了，一个晚上损失了最起码六七百万了。我既然选择了农业嘛，我想这一条路一定要给它走下去呢。
1: 跟火龙果相比，燕窝果耐寒能力更差。如果没有寒潮，普通的大棚就能保证火龙果植株在宁波安全过冬。可燕窝果不一样，适合它植株生长的温度大约是在18度到28度。为了照顾好这些娇气的孩子，金伟国得给他们搬一次家。
0: 我们种燕窝果这个单体棚呢是不怎么适合种那个燕窝果了，燕窝果最适合是联动大棚，它这个保暖性会好一些。我打算这个十来亩的燕窝果打算下半年安装这个锅炉呢。
1: 在做好保温工作的同时，金伟国还在大棚中安装了补光灯，这么一来燕窝果在温度比较低的冬季也能结果。
0: 没有这个我们灯光辅助的话，一年我们这个燕窝果就是两批嘛，五月份一批，八月份一批，这两批完成之后几乎是没有了。
2: 那如果有了灯光辅助的话，几月份又有一批啊？
0: 我十一月份有一批啊，十一月份一批，十二月个中旬还有一批，增加两批。我现在目前农场主要是补光的颜色是两种，一个是白光，一个是红光。
1: 燕窝果对温度有要求，对水肥同样有比较高的要求。在燕窝果大棚中，每一排燕窝果都安装了上下两根管道，下面的管道用于浇水，而上面的管道则可以用来满足燕窝果这个吃货的营养需求。
0: 要我们上面这根管子了，主要是做那个叶面肥。要红心火龙果这个上面这个高灌了根本不需要的，不需要做什么叶面肥。这个燕窝果的和这个果树太娇贵了，对吧？所以说要上下两道管。要我们这个红心这个火龙果几乎是半个月一个月下一次肥就够了，就包括我这个燕窝果它这个食量很大，几乎每一周必须要下一次，都是比较好的肥料给它吃啊。主要是叶面肥我们基本上十来天，特别是有花来的时候有果的时候，增加这个口感。
1: 除了叶面肥，金伟国还得定期给这些燕窝果浇灌益生菌肥、有机肥，这些肥料主要由他自己调配。
0: 这个是微生物菌肥啊，微生物菌肥、有机肥都是我自己来发酵的。包括我这个微生物菌肥啊，它里面包括有十几样的这个成分在，就包括米糠嘞、糖蜜嘞、奶粉嘞，这样子。我们厂家批发来的话，就包括鱼蛋吧、水龙肥啊，就出厂价才一百多一点，就包括我自己这个做的话，成本要差不多要250块。但是我自己做的用起来比较放心啊，多少成分在里面我自己很清楚，对吧？但是我们市面上买的这个肥料很少用的。养这个肥，我们结果的时候，果这个从花苞开始，从出花苞到开花这个阶段，我们施两次，十天施一次。花结束之后，等果子成熟，我下午施肥就够了，就等着采收好了。
1: 经过精心的照料，这些燕窝果终于可以采收了。不过在采收之前，他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原来燕窝果的身上遍布尖利的刺，就像一个个小刺猬，采摘的时候稍不留神就会被扎得鲜血淋漓，这又该怎么办呢？
0: 养这个燕窝果呢，它浑身都是刺了，如果成熟的话，再拿一把刷子刷一下，它这个刺就会掉了。
2: 那其实就这样的话，就也不容易扎到手了。
0: 这个不会，如果采摘的时候要戴上羊皮手套了，它不会刺到手。如果不戴手套的话，这个很难摘的。
2: 那以前你有没有摘的时候有没有被刺到手过？
0: 有，这个家常便饭的，这个经常刺到。
1: 种植过程中需要比较高的投入，再加上采摘过程中免不了受些皮肉之苦，这么一来燕窝果的种植成本就会很高，价格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不过燕窝果有着不错的口感，再加上之前种火龙果积累了不少的客户资源，从目前来看，金伟国并不担心

0: 销售的问题。
1: 熟的时候这个糖度呢，按理说是22度到25度这样子，因为我现在还没熟呢，成熟时间差不多还十来天，它现在测出来的糖度是20度。
2: 嗯，
1: 成熟期差不多还有十来天。
2: 嗯，
1: 就包括我们这个红心的哦。
2: 嗯，
1: 同市面上对比的话，市面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糖度一般从14度到15度。呀，今年我这个产量不是很多，就包括我这一批的果产量不是好很多呢，就是几千斤的。
2: 嗯，
1: 就是通过自己来卖。
2: 嗯，
1: 这样子。
2: 华商货渠道是有哪些啊？
1: 呀，去年还要找这个批发商，呀，今年我这个量不多，自己可以卖得出去，
2: 嗯，
1: 但是价格也可以，呀，6个果子我可以卖到500块，正宗中4斤左右，是这样一个情况，4两到5两这样的果单果，可以维修到60多块一斤，
2: 嗯，
1: 水果店高端的水果店都要的，就包括上海这个批发市场，专门做那个进口水果的，他都要回收的。
0: 如今燕窝果这一名贵的热带水果算是在象山小塘成功安家落户了。虽说燕窝果口感好，市场价格高，但它的种植成本也是不低的。这种水果能否被更多本地消费者接受，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3: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急召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睿。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3个弟弟和1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0: 一开始的这种格局是司马氏斩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氏的手上，不放心啊，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给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位，军权夺走了。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病了，啊，以退为进，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了以后，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1: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公元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90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祭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氏悄悄豢养了10年之久的3000死士成为政变的起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2: 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呢，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1: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0: 这司马懿这一手啊，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暴命，一下子就把他打死掉。那么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还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氏啊，他的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的不好听点真是阴谋的这种隐忍。
1: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12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地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

0: 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公元260年五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黜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为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1: 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呢，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他的末路，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氏呢，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0: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0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芝与黄皓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2: 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僧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的对抗。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宋，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灭僧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僧吴之间就一种唇寒齿寒的关系。
0: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

0: 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浩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十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30000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30000攻击姜维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三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战争持续了2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30000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1: 邓艾作为曹魏的老将，他分析形势，认为硬攻剑门关难以奏效，所以他才提出旁出偏师，穿过一段无人之路，其从西北方向迂回到剑门关以后，到当时的涪城，也就是现在四川的绵阳那一带，如果能够夺取涪城，就可以由涪城南下直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他既可以奇袭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0: 10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油之际，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他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颂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变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1: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使得他在军事上取

0: 起到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守。奇袭江油之际，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啊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1: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的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胜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却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2: 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对吧？你曹髦这忍无可忍之事啊，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刘禅你看过去是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这个为政也是为得很苦闷。这个是一种叫活命哲学，因为在当时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纯的归结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对吧？性命是包含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1: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旧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此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0: 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1: 按兵不动的西晋 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明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建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十五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三十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十五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浚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浚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浚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8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业。孙皓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皓，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3年之后，孙皓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12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 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60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苟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3: 真正创作这个《中国春秦》这张画，还从心里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一些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成色摆布，什么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边有一个心理的一种想象，就其实是从我的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啊、诗词歌赋啊，从我以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4: 坐坐，
5: 没事。我问一下，就是你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金谷园？
4: 金谷园
1: 金谷春秦，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
4: 这看看是农村这种看展的，谁家盖房子，谁家的加工厂。
1: 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苟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富豪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增每天的饭食要花掉10000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

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

0: 镇压他的疑姓功臣，疑姓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那个吴蜀，吴蜀，啊，西南、东南，那里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分封，他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孕育着27个王来，可以有国家，可以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1: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他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8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0: 八王之乱啊，它严重的或者是巨大的打击了、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他这个长期的战争啊，造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呢，就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也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啊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1: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10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在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100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

0: 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100,000。不久，石勒王弥同刘耀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耀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敏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洋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1: 这个长期的战乱呢，就造成这个，一个是西晋王朝它的元气大伤，再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700,000，如果700,000就迁走了90,000，迁走了1/8。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他是文化程度最高，就是他是国都周围的，这样子中原汉南迁了，南迁去了。这个从此以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0: 在距离洛阳不到40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60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40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每到夜晚，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样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弹琴的人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而且要求嵇康绝不传与他人。洛阳城里云台山上，《广陵散》的琴声追随着嵇康与他所领衔的竹林七贤度过了无数纵酒弹弦的日夜，并伴随着嵇康直面死神。临死前，嵇康神色坦然，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

0: 《广陵散》是中国最著名的神曲之一，后人对他的弹奏更多是对魏晋风度的精神传承。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